0: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文字日。1987年的今天，英国科学家罗纳德·罗斯证实了蚊子是疟疾的传播媒介。这个发现让人类终于找到了对抗蚊媒疟疾病的钥匙。如今呢，我们虽然不必再为疟疾而过度担忧，但是夏末初秋的乌鲁木齐，傍晚的公园里，小区的草丛边，蚊子依然会悄悄打卡。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出门散步不妨穿浅色的长袖，那随身带瓶儿避蚊的驱蚊液。
0: 是的，那家里阳台的积水盆、花盆、托盘等等，一定要记得及时清理，尤其是有老人孩子的家庭，睡觉之前呢，检查一下您家的纱窗有没有缝隙，那小小的防护就能换来一夜安眠。
1: 再说到乌鲁木齐近期的变化，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家门口的微更新正让城市变得更贴心。比如和田二街的特色美食街区，不仅新增了非遗手做的摊位，还增设了带遮阳棚的休息区，逛累了能坐着喝碗酸奶。南公园的玫瑰花墙旁又多了几个智能垃圾桶的分类箱，扫码就能兑换小礼品，就连小朋友都主动拉着家长来打卡。
0: 还有12345最近呢解决了不少民生小事。有居民反映说啊，小区路灯不亮，3天内就换上了新灯。有车主吐槽说停车难，那社区协调周边商场呢开放了夜间错峰车位，现在晚归再也不用绕着圈子找车位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变化，正在让乌鲁木齐的这个季节多了一份踏实的温暖。
1: 生活呢，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清晨的一杯热茶，傍晚的一阵凉风，街角的一个微笑。愿您带着这份踏实与期待，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早安，乌鲁木齐。

0: 随心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3天，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台湾岛、四川盆地东南部、云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台湾以东海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的东部、西北部的和南海的西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有5至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情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上午，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开展发射前各项检查测试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规划明确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工委昨天呢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新疆2名少年光荣入选，其中来自克州乌恰县的12岁柯尔克孜族少年库克加利阿克加利买买提

0: 是世界级非遗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唱者，来自阿克苏库车市的傅晨飞，勤学善思，多才多艺，在经典诵读、戏剧表演等领域或屡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1: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呢在北京开幕，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69%， 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三天不调休。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欢迎，我是你的专属影视顾问嘉瑞。进入八月下旬啊，即将迎来处暑节气。俗话说，处暑不忌嘴，大夫跑断腿。眼下呢，正是夏秋交替的敏感期，暑热还没有完全退场，秋燥却已悄悄冒头。这种湿热交织、燥湿交替的天气啊，我们的肠胃是最容易闹情绪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在这个换季的时节，用一口好饭养出好的肠胃。
0: 首先呢，要给我们的肠胃做个减法。那处暑前后呢，阳气开始内收，这个时候千万别再贪凉了，冰镇西瓜、冰饮料最好先放一放。老话说啊，说秋瓜坏肚，那生冷寒凉呢是最伤脾胃的。同时辛辣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烧烤啊、麻辣火锅虽然说很过瘾，但是在这个时节呢，吃的时候容易上火，只会给我们的身体啊火上浇油。
1: 那当做完了减法之后呢，咱们再来做加法。处暑的养生讲究轻补，有三样食材建议您多端上餐桌。第一样呢是鸭肉，鸭肉性凉，温补而不燥，炖一锅老鸭汤啊，配点冬瓜、薏米，既能顺顺秋老虎的火气，又能给身体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第二呢是银耳啊，秋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口干舌燥、皮肤起皮，用银耳搭配莲子炖个甜汤啊，滋阴润燥，从里润到外。第三呢是莲藕，莲藕最养人，尤其是秋天的莲藕，生吃啊，清热，熟吃健脾。不管是凉拌还是炖排骨，都是换季餐桌上的定海神针。
0: 除了吃对食材，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得跟上。夏秋之交，高温高湿，食物呢非常容易变质，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冰箱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必须要彻底加热之后再吃，生熟食材要分开处理。另外呢，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每口多嚼几下，不仅能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还能让大脑及时接收到饱腹的信号，避免吃撑。
1: 那从今天开始啊，不妨把家里的餐桌稍微调整一下，少一点冰镇寒凉，多一点鸭肉银耳，愿大伙儿都能在这个初秋吃得舒心，肠胃安稳。
0: 到了早间有奖猜题的环节，那今天问到的题目是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那您知道吗？有走过这条道吗？那下面哪一处遗址啊不在这个遗产点之内呢？
1: 是的，今天的选项也是有四个，但是请听题的一定是下面哪一项不在该遗产点内啊。A 答案是蛟河故城， B 答案高昌故城， C 答案北庭故城遗址， D 答案尼雅遗址。
0: 哎，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那下面哪一处遗址呢不在这个遗产点之内？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了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支持昭苏县、昌吉市、通克逊县、轮台县、喀什市、沙车县等地实施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齐当地发展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1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并邀请天津市、重庆市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宾省市。
9: 今年前七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亿件，同比增长超20%。前七月，新疆快递市场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异地快递扛起了增长大旗，快递网络持续之密，既为本地农特产品出疆打通快车道，也让更多的消费品顺畅入疆，将内外商贸往来愈发活跃，有效助力商品双向流通。
10: 近日，石河子橡胶草中试提取生产线正式投运。此次中试成功，标志着新疆成功打通橡胶草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让新疆盐碱地及边际土地规模化生产天然胶成为现实，为保障我国战略资源安全提供了全新路径。
9: 昨天，为期3天的2026年新疆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新疆选拔赛在伊宁市圆满落幕，各项赛事获奖名单于闭幕式上正式揭晓。经过3天的角逐，4名选手获得了1等奖，8名选手获得2等奖，12名选手获得3等奖。胜出选手将代表新疆参加2026年10月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全国决赛。
10: 8月19号，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我们的节日”七夕集体婚礼在阿拉尔金草滩浪漫礼成。8对新人以皑皑雪山、青青草滩为媒，身着华丽的塔吉克族服饰，在现场群众和各地游客的共同见证下，喜结连理。仪式现场，鹰笛悠扬，鹦鹉翩跹，全方位展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塔吉克族婚俗的独特魅力。
9: 再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方面，截止昨天 ，G217 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乔尔玛、乌素义、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19点交通管制。昨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80天了，从早8点到晚21点，断面累计流量3.22万辆车，同比增长了170.46%，环比增长12.44%，人员流动量5.26万人次。同比增长111.85%，环比增长8.23%，请继续关注实时路况，合理的来规划出行。
10: 早间有奖猜题，今天问到的是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下面哪一处遗址呢不在这个遗产点之内呢？
9: 我们来说一下选项啊。 A 选项交河故城， B 选项高昌故城， C 选项北庭故城遗址， D 选项尼雅遗址。那哪一项呢是不属于长安天山廊道的世界文化遗产呢？
10: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

0: 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塔城公路管理局托里分局老风口防风雪基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与托里县之间的老风口，这里是塔城盆地通往乌鲁木齐市的咽喉要道，却也是风雪肆虐、气候恶劣之地。该基地从1975年成立以来，便肩负着省道221线、省道317线和省道318线防风雪保交通的重任，成为了当地群众冬季安全出行的坚实屏障。今天工会之声的主人公便是塔城公路管理局托里分局老风口防风雪基地筑路机械驾驶员中的一员何汉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老风口守护神的模范故事。老风口，一个位于塔城地区托里县境内的风口地带，这里常年风雪交加，气候恶劣。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铸就了何汉明的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品格。他坚守在老风口基地迎风斗雪，无数次的抢救被风雪围困的过往群众和车辆，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守护神。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何汉明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和满足。有一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老风口的公路，一辆载着出生只有60天的婴儿车辆被困在了风雪当中。得知消息之后，何汉明毅然决然地冲到了救援一线。经过数小时的奋战，婴儿终于被安全救出，而何汉明却因为疲劳过度和腰部受伤，疼得站不起来。但他却从未有过一丝怨言。他说，无论何时必须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要保障过往司乘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故事在何汉明身上不胜枚举，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舍小家顾大家。他的付出和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养路工、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等荣誉。2016年5月，他更是被交通运输部授予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荣誉称号。然而对于何汉明来说，这些荣誉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为祖国交通事业做多少贡献，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多少便利和安全。他常说，我呀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何汉明依然坚守在了老风口防风雪抢险救援的一线，他的身影已经成为了老风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面对未来，何汉明坚定地说，只要祖国还需要我，只要啊这条路上还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呀就会一直干下去，直到再也拿不动那把铲雪的铁锹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中雨，12到26度，西南风3级。塔城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西风3到4级。伊宁小雨，18到32度，南风3级。博乐小雨转晴，17到30度，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风3级。奎屯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西风3级。石河子多云，16到30度，西南风3级。昌吉多云，17到31度，东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西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6到41度，西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西北风3级。喀什多云，20到35度，西南风3级。和田晴转多云，23到31度，西北风3到4级。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资讯来了，
3: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昨天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当天乌鲁木齐各地区县婚姻登记点迎来了领证高峰，229对新人相约登记结婚，定格专属自己的中国式浪漫。
0: 昨天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举办特色主题公交评比，21台公交车参加比赛，921路历史留影机车厢以老照片、旧票根唤起了城市记忆，收获网络最高7.2万票和现场最高93.5分，夺得最佳传承奖和最佳人气奖。309路中华礼仪号、301路花运巴士分别获得最佳创意奖和最佳服务奖。公交集团表示，将持续打造一线一特色的流动文化阵地。
3: 今年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6.2%，货油吞吐量18.8万吨，同比增长8.6%。航线网络持续加密，机场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下机取车、异地还车服务，有效破解旅途短游的难题。智能中转、自助设备全面升级，旅客的出行也变得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快捷。
0: 开学在即，乌鲁木齐交警近日对全乌鲁木齐市的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昨天，乌鲁木齐水墨沟区交警在国际会展中心对52辆校车逐车查验，检查涵盖轮胎、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设施，并核验驾驶人资质，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开学之后所有校车健康上路，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3: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那目前1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也有9项是上线运营，企业开办的时限呢由3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跑动次数从8次减至1次。此外提醒，8月15号起，餐饮经营者不得在居民楼的住宅等法定净设区域选址，个体工商户非必要不需要领取纸质执照，可以下载打印2维码张贴即可。
0: 近日，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从8月18号开始，应征女青年在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接受祖国挑选。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应征者统一编号，依次完成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的检查。 新疆警察学院应届毕业生张玉琪表示，参军是他儿时的梦想，渴望用青春年华铸国防利剑，后续将有序推进复检以及政考及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
3: 近日，鲜美烟台好海好鲜2026烟台海参的产业宣传推介活动走进乌鲁木齐，海虹国际物流港12家烟台龙头企业带来即食海参、鲍鱼等300余种特色海鲜产品。即日起，大伙可以在家门口选购优质的烟台海味产品，将辐射全疆以及中亚市场。
0: 来揭晓早间有奖猜题的正确答案。那今天这道题目问到的是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哪一处遗址不在这个遗产点之内呢？ ABCD 四个选项，正确答案呢就是 D 选项，尼雅遗址。
3: 没错，那胶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故城均属于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点，而尼雅遗址呢是未列入该世界遗产名录。
0: 怎么样，各位，您答对了吗？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吐鲁番葡萄节将于8月23号至24号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550种葡萄。游客不仅可以品尝葡萄，还可以参与采摘、品鉴及文化体验活动。
2: 航旅纵横与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旅游预订火热，乌鲁木齐跻身国内机票预订热门城市第七位，布尔津县位列全国预订最火热县城榜首，哈巴和新源两县同步上榜。北疆秋景错过等一年的稀缺性，叠加超长假期，催热新疆文旅市场。
1: 8月19号，2026年第二届中华地方间青少年体育交流周开幕式在阿拉山口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青少年运动员将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国地方青少年友好交往。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18号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地时间8月18号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女单选手陈雨菲和两队国羽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携手取胜晋级下一轮。
1: 早间的8点53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2026年企业特殊工种办理退休的规定和申请流程。
1: 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美。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60分钟的电波当中，我们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中您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里您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难题，以及生活里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现在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微信的加入方式是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认真反馈，同时呢也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刷新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这两天呢气温逐渐转凉，下周就到了处暑节气，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也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需要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城市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要给大家重点提示一条严重拥堵的道路，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在早间九点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平均时速只有9.5公里，这条路现在严重拥堵，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周边的道路。另外呢，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2.5，平均时速是21.2公里。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2.0，平均时速是21.2公里。这几条路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条道路的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在通行过程当中您需要及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在行进过程当中您有哪些路况讯息及时提醒要和我们身边的各位朋友分享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需要问问题，需要请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朋友，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正在

0: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听身边人办身边事儿，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咱们关心和关注的那些问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0991-2561-929和2563-929。以下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提示，乌鲁木齐技能生提升补贴新政策出台了，那么企业在职职工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之后，申请技能提升补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相关的政策有所变化。那今天呢，根据政策变化的情况，我们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科三级主任科员吴倩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乌鲁木齐技能提升补贴的新政策的情况。吴倩倩，早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提升这个技能提升补贴新的政策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和情况。
1: 好的。首先很荣幸能够作为我们的连线嘉宾参加我们929的电台节目。我主要从我们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的申领条件、下放标准以及申领方式这几点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来讲一下我们的失业保险的技能提升补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呢，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和技能等级证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它覆盖的人群呢，是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申领时限呢，是需要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领。今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证书要求。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文件明确呢，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第一类呢，是我们职工取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这一点可能比较晦涩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能够听懂。比如说我们取得的职业证书，它的对应的职业中类是可以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职业分类系统里面模块进行查询的。比如说我们的采矿员职业证书，

0: 他对应的职业种类呢，可能就是采矿人员。他所从事的企业，如果他的企业行业类别属于采矿业行业类别的话，那他企业职工考取的这类证书和我们企业的主责主业是紧密相关的，这类证书就是可以领取补贴的。第二类是我们的数字和职业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的职业分类中，标注有字母 S 的是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大家也可以进行查询。第三类就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等级证书。
1: 那在这儿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啊，如果说取得了刚才您介绍的三个证书之一，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申请咱们的技能提升补贴，但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我们同时还需要注意，就是第一点，我们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补贴，而且不得和职业培训补贴重复享受。已持有同一职业工种高等级证书或响应相应或享受相应补贴的，不再享受低等级证书。第二点呢，是我们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按照当地发布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取得的证书，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增加两次补贴次数的，共计不超过三次。第三点呢，是我们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应与申领人所在的职业生企业生产经营岗位实际需求及所属行业职业技能需求直接相关，也就是有一个正岗相似这样的要求。
1: 那如果是咱们符合这个申请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在申请过程当中咱们的程序包括在申请中的一些规定，在这儿我们想请您再给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符合申领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他是向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提出申请，单位登录我们的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在法人服务下面的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或者是批量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模块进行办理。如果是我们符合条件的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可在当月失业保险金待遇发放到账以后，登录我们的新疆智慧人社手机 APP 或者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在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模块上传材料提交申请。然后我们符合条件人员申领审核通过经公示无异议以后，我们的补贴就发放至职工本人签订协议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内了。我们的补贴标准呢是取得初级五级的是1000元的补贴，中级四级的是1500元的补贴，高级三级的是2000元的补贴。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介绍当中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科三级主任科员吴倩倩跟听众朋友重点介绍了这次政策变化当中咱们乌鲁木齐技能提升补贴在领取方面的职业类别，领取当中的程序流程以及领取办理的途径，包括咱们在领取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也希望大家需要领取这个补贴的朋友呢，在相对应的平台上进行申请。今天再次感谢吴倩倩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和解释以及详细的解读，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
1: 主
0: 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这项政策的落地和落实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刚刚吴倩倩在解释过程当中提供的两种方式，一个是企业的平台，单位呢可以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在技能提升补贴申领这个模块，或者是批量技能提升补贴申领这个模块呢，单位来办理业务。另外呢，还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咱们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呢，在手机新疆智慧人社的手机 APP 或者是新疆智慧人社的微信小程序来提交资料进行申请。这相关的规定，如果说大家需要了解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我们一并将这。 这些规定转发给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的方式说出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了解的问题，无论是政策方面。三部热线电话呢，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是零九政策方面。三部热线电话呢，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其他朋友如果需要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关注的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热线，先来接听听众塔先生的电话。塔先生，早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喂，塔先生，您调整一下电话的方向，您的电话信号有点不太好。请讲。喂，塔先生，在线吗？您调整一下电话的方向，您换个位置。啊，您现在这个电话信号时断时续的。
2: 现在听。
1: 现在还是在、
2: 哎、
1: 再换一个方向，现在听您的电话还是有时候会中断。现在好了，您说什么问题？
2: 现在这样，我女儿在2010年，就十多年以前，给她同学借了十万，这十万元。后来这个同学呢就借了钱了，就失踪了。后来我们呢向新市区法院呢要求这
1: 塔先生，现在您的电话又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情况，您是在哪里打电话？一个封闭的空间还是在外面？
2: 我在乌鲁木齐市南门。
1: 不是，我问你是在，您是在房子里还是在外面？
2: 在房子里，房子。
1: 这样，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来跟我们通话，看看这个信号效果怎么样，因为一会儿就听不到您说话了。
2: 行，那我到。
1: 行，在这儿也请我们其他朋友啊，拨通热线的朋友，大家呢，保持电话畅通。另外一方面呢，尽量选择信号比较好的位置和我们通话。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有问题，可以通过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走进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上杨慧，我又一次收到了你的信息，你的问题我已经落实了。这样，杨慧这位朋友，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我会通过微信平台来回复你，同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根据我们的排序，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回复您的问题，不要着急啊，稍等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塔先生交流。塔先生啊，您说十几年前，就是2010年的时候，您的女儿给她的同学借了10万块钱，但是借钱之后呢，这个同学就消失了，已经失联了。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您说。
2: 这个2013年来5月份，新市法院呢下了判决书，就要求这个被告呢连本带利返还这个借的钱。现在这个被告，就是开庭的时候也没到，没到庭，最后法院通过这个
1: 缺席判决，
2: 缺席
1: 公告送达，缺席判决，
2: 缺席判决了，缺席判决以后呢，现在这个已经这个法院这个判决书下来也已经13年14年了，在这14年里头呢，我多次找这个新市法院，还有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这个事呢一直就是得不到解决。刚开始

0: 找这个刑事执行法官，他让我把这个借钱的被告找到，送到法院来。后来又提出让我来给他们提供这个被告的这个经济来源。
1: 对，是呀。
0: 你想，我一个普通公民，我哪有资格去找这个被告的这个所在地？
1: 嗯，
0: 我根本就没有权利这个执行这个执行这个问题啊。
1: 我看
0: 是
1: 这样啊，
0: 没有执法权。
1: 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塔先生，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一直在想，我只要是把这个执行案子立到执行局了，我只要是交给你执行局了，能听到吗？
0: 啊，听到了。
1: 您一直是在想，我只要把案子在执行局立案了，只要是给你们执行局了，怎么听不到吗？还是听不到吗？喂，塔先生，还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吗？这样啊，塔先生，接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因为您的电话信号实在太差了。这样，我们针对塔先生这个问题呢，请到一位专业律师给您帮助来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针对这个塔先生执行的问题和也是很多咱们申请执行人的疑问，来解答一下这个关于执行的问题。王律师，首先我想咨询您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一般申请执行人都会觉得，我只要是在法院立了执行的案子，我只要是把这个案件交给你执行法官了，你就必须给我把钱最后执行到位。即使说这个被执行人他下落不明了，多少年已经失联了，谁也找不到他了，你也必须给我把他找出来。那么像这种情况在执行实践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多的遇到的，但是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咱们的申请执行人能够只要一立执行的案子之后，咱们就可以放手不管了吗？王律师，这个问题首先您给大家普普法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好。是这样的，刚才听这个陶先生的这种理解他肯定是不对的，包括主持人想让我给这个听众朋友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拿到一个胜诉判决后申请执行了，不是说我申请执行了以后就不管不顾了。首先一点，咱们申请人还是有义务去尽量的提供被执行的财产线索，包括刚才唐先生介绍他这个案子是他女儿的同学在十几年前借了钱，然后生效判决缺席的判决了。现在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被申请人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唐先生都没搞清楚。既然是他女儿的同学，他女儿应该是知道这个人干什么的，为什么当时要借这个钱。如果说现在十几年前判决的时候就已经下落不明或者缺席判决的，那到底这个人的可以直截了当说这个人到底，我说大白话吧，就是是死是活大家都不知道。
1: 对，
2: 所以是首先一点，你得知道这个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是说比方说他现在是在国内国外，或者他的这个现在是否因为刑事犯罪被判刑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你要让执行法官来查，执行法官他的权限也没有像咱们这个申请人说的，咱们法院是万能的，这个法院系统尤其在十几年前也不可能全部联网。到现在来说，作为申请人来说，他要及时跟这个申请法官进行沟通，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这个现在就是咱们网络查控已经相关联网了，是尽量查到这个被申请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是说他就是从这个申请执行这个十几年以来，到底这个人现在是在哪里，这个实际上申请人可以向这个法院写书面的申请，要求法院从公安系统调取这个人现在的活动轨迹，就说是可以申请的。但这个不是说口头说，这个要最好写个书面申请交给执行法官，何况这个案件已经放了十几年了，肯定是早就终结本次执行了。我倒各位建议这个申请人实际上现在可以要求这个法官呀，执行法官去这个查询一下这个就跟这个人相关关联的所有相关信息。你看现在如果申请执行了，咱们法院按照法律规定

0: 是要进行网络查控的，网络查控他就会查这个被生意人名下的所有的这个财产状况，比方说他的银行账号，支付宝，还有这个相关的微信的这个这些卡上有没有钱，还有包括就是说他有没有土地，有没有房产，有没有车辆，这包括这个工商登记，这个实际上法院现在都是在做的。所以说我作为我建议申请人，如果碰到申请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了不能不管不顾，要首先要全力配合法院，也不是说我交到法院了我就不管了，而是要尽量提供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线索。当然这个唐先生介绍这个问题比较特殊，如果是普遍来说，就是咱们申请人交到这个申请法院的已经执行了，第一时间就要跟法官联系，要求查看咱们的这个法院的网络查控的这个信息，这个是叫财产查控反馈表，这个法院是会给你提供的，你就能看到对方的银行卡的余额、不动产有没有、车辆、股权、支付宝、微信，还有一些其他财产结果。如果没有，就是查无这个被申请人这些都没有财产，那这个案件大概率法院就查实以后，他会就是给这个依法呀，给这个咱们案件肯定就要终结本次执行了。当然就说咱们申请人来说，首先一点也要核实法院，就是案件肯定就要终结本次执行了。当然就说咱们申请人来说，首先一点也要核实法院，就是有些工作做没做，比方说法院是否向被申请人发出了报告财产令，是否要求这个被执行人提交一年，就是从执行立案前一年的全部财产、收入、债权和对外投资。如果这个被申请人啊被执行人拒不申报的，这个还可以申请法院这个罚款拘留，就是司法拘留。如果有证据证明，就查实了以后，他确实在这个执行过程中转移财产了，这个都有可能构成拒执罪，这个都是咱们申请人要主动提的，而不是说全部执，就是希望这个执行法院或者执行法官来主动去做，因为执行法官的案件量确实也比较大，所以说有些时候咱们申请人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把案件交到执行局，这个案子就不管不顾了，而是要积极主动的去配合法院，提供财产线索啊，配合法院进行相关的财产线索的查找。
1: 塔先生，这样，王律师，二位呢稍稍等一下，我先把电话挂断，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因为塔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具有这个事件的特殊性，但是呢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再联系二位，我们再来说说这件事儿，好吗？二位，
0: 好的。
1: 哎，好，我们先到这儿啊。好，其他朋友有问题的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稍后的时间，半点时间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之后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来刷新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1度。那么今天早间的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大家可以早点出门。在早交通时段，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似乎这个交通状况是比较焦灼的。刚才我们说的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现在拥堵延时指数是5.6，但是平均时速只有11.9公里。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9，平均时速是17.5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6，平均时速是14.8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

0: 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是 15.4 公里。总的看来呢，这个时段常规老堵点各条道路现在都有车流的大量积压情况，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呢，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有事儿，您可以随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通过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众塔先生的问题，再请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给一些建议。塔先生在线吗？
1: 在。
0: 啊，塔先生，您看，我先给您说一下，因为刚才您电话信号不好啊，我先给您说一下王文军律师刚才给您的建议。正像我说的这样，咱们作为申请执行人，咱们这个官司打赢了之后，肯定是希望迅速的在最短的时间内100%的把钱拿回来。但是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咱们不是说把案子只要交给执行法官去执行，所有的事情都他来做就可以了，而且那您刚才也强调了，您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没有执法权，我没有权利去查这些东西，但是提供线索是咱们每一个申请执行人，每一个打赢官司的原告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因为相对于法院来说，第一，您或者说您的女儿肯定是比法院的法官对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学，他在借给他钱的时候，就因为他们之间有这个同学关系，是认识人，那再换一句话说，有可能是熟人，所以您的女儿才把这个钱借给对方他的同学。也就是说，比相对于这个执行法官来说，您的女儿可能比执行法官更熟悉他的同学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规定咱们的申请执行了之后，咱们当事人，咱们审理案件的时候的原告，咱们在执行案件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是需要辅助法院来提供被执行人的线索的。因为您如果都不认识他，您的女儿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借给他？要借给他，第一是需要熟悉他，需要知道，最起码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的这个家在哪里。另外一个就是在借出去的那一刻就承担上了风险，就需要想到以后有可能这个人跑了，甚至把钱拿走了，再也找不到了，这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刚才呢，王律师给您的建议是，您呢是需要配合法官来提供相对的线索的。在这儿我问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您这个案子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是不是您已经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有没有这个程序？您知道吗？
1: 我知道，主持人。
0: 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塔先生，您的这个问题的讲述我已经明白了。现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终结本次执行了没有？
1: 我每次找法院
0: 回答我的问题，塔先生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您找法院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咱们是要从法律规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给您解答。您现在就回答我，您知不知道有没有终结本次执行？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两个选项 A 和 B， 选择一个告诉我。
1: 已经终结无数次了，
0: 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现在是这样，王律师呢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继续联系法院，如果说您的这个女儿对她这个同学能通过她其他的同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找到这个同学，那么是需要再次启动执行程序，是需要给法院提供相应的执行财产的线索的。您不理解这个问题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要给您说一句，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刚才我说第一，可能没有比借出去钱的这个人更了解借钱的这个人的相关一些信息了。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第一次接触这个案件的陌生的法官来说，他不一定说比你的女儿更加了解这个被执行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如果说一旦终本执行之后，咱们也需要去 用咱们自己的一些方法，不是说咱们去执法啊。刚才有一句话您说对了，咱们是没有执法权的，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它的相应的一些线索。就是刚才您电话没有接通，王律师呢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到的，这个人到底还在不在，在不在咱们新疆境内，在不在国内境内，这都是一个问题，都是需要通过他的同学去寻找这些线索的。但是呢，您觉得这个法院他是有执法权的，是法院有执法权，但是他的执法权也是在法律范围之内有限定的。比如说我给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一个人在法院立了案，那么仅仅凭法院一个执行法官就能把这个人的上三代下三代他自己的旁系亲属这些所有的资料都在法院的平台上显示出来，如果这件事放在您身上，别人只是通过一个案子就能把您家里的情况查一个清清楚楚彻彻底底，您是不是也背后发凉，您也害怕我的个人信息全部被暴露了，我的隐私也全部被暴露了。您觉得这样，咱们每个人如果都这样，您觉得这件事不可怕吗？所以说这是从两个角度，先劝您想这件事看待问题换一个角度，并不是说我不理解您现在的心情。那么现在刚才王律师给您这个解释了，中本了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启动执行的话是需要再次去查询一些线索的。现在我就问问您，当年十几年前您的女儿为什么给她一下借十万块钱，借这么多的钱，咱们先回溯到原来的案子啊，当时是为什么？
1: 主持人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呢，我女儿上大学去了。这个被告呢，是做生意，就是做这个手机生意。在大西门。做手机生意时候呢，他跟我女儿提出他要进一批货。需要十万块钱。希望我女儿呢，给他帮忙。把这个手机进货以后15天以内就把十万块钱返还给我女儿。我女儿呢就听信了他的话。
0: 当时有没有说给您女儿给利息，给利息给的比较高？
1: 利息这方面具体谈没谈，我不知道。不过银行的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0: 是有本金和利息的
1: 啊，本金和利息的。
0: 您女儿当时的原告也是您女儿是不是？
1: 原告是我女儿。
0: 那现在您女儿还在乌鲁木齐工作吗？
1: 她不在乌鲁木齐，她在上海了。
0: 那这样吧，
1: 在上海。
0: 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最后再

0: 请王律师给您一些怎么去查找线索的一些小技巧的建议。因为您的女儿远在上海，那么联系起来可能这个中间就是靠您在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和执行法官在交流。这个问题接下来如果说启动再次执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另外咱们还需要去找哪些线索，这个问题您先听听王律师给您的建议，之后节目下来之后我也会帮助您跟咱们新市区法院联系，联系之后我们共同来促进这件事儿，看接下来怎么办，好吗？
1: 好吧。
0: 王律师，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您给塔先生再给点建议，那么现在如果要再次启动执行，塔先生和他的女儿需要去做些什么？
1: 好的，首先一点，刚才主持人也一直在强调，包括我前面也解释过，首先一点，你要想恢复执行，塔先生也跑了十几年，他很清楚必须要有明确的财产线索，法院才有可能启动恢复执行的程序。所以说这个简单说吧，就是查人查物查钱，得有一条线索。因为谭先生的女儿在上海，他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个人建议，谭先生的女儿应该是能通过，既然是同班同学，他肯定大概率是会通过其他的同班同学能知道这个人的相关的信息。如果这十几年都不知道信息的话，我刚才也说过，那这个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刑了，在服刑，或者是这个人是否，这个说白了就是他现在是否活着，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说这个信息，首先咱们这个申请人这个要去因为既然是朋友同学关系，还是要尽量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何况这个咱们做唐先生作为这个他女儿的这个代理人吧，就算是他去可以向申请法院要求到这个写个书面申请，要求法院通过公安的网络查控系统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个人信息，就是说这个人现在是个什么状态，生存状态，实际上公安网站上是能查到的。如果这个人都死亡了，你还申请执行什么？所以我说，首先一点，这个人的身份信息这块要落实了，到底是在什么位置，这个得咱们这个唐先生得向法院申请一下。
0: 对，这是第一步。
1: 法院能不能对以职权查一下？还有就是他女儿要尽量查。他自己既然是同学，其他同学是否知道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相关的信息？
0: 对，
1: 因为这个恢复执行的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财产线索。
0: 对，
1: 否则的话，
0: 嗯，
1: 你就恢复不都进不到恢复执行的程序。
0: 对。这是法律规定的问题，所以塔先生这样，咱们先来做第一步。我知道您有好多话想说，您也有好多理由想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一切的行为是要在法律规定、法律框架的前提和范围之内去操作的。咱们先来操作第一步，让您的女儿写一份书面的申请，申请法院依职权去调取公安系统的网络查控系统，来查这个人现在是生是死，是被这个执行刑罚了，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您不能老跑法院去用嘴说，因为有一句话可能您也听说过，法律讲究的是证据，那么要提供相应的资料和证据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那么节目下来之后，我也会和咱们新市区人民法院取得联系，之后咱们来看这件事儿继续接下来怎么推进。塔先生先去做第一步，让您的女儿写一份书面的申请寄给您，您让您的女儿再通过她其他的同学来找一找，双管齐下，就您的女儿通过她的同学来找这个人还在不在，现在有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第二，写完申请之后到法院申请能不能调查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好吧？咱们先做第一步，接下来怎么推进咱们再来想办法，好不好？
2: 我跟王律师能说上几句话吗？
0: 这样，塔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先去做这第一步，或者是稍后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我给您打电话，您告诉我还有什么需要问的，我们再来想办法，好吧？
2: 好了。
0: 嗯，好，我们先到这儿。那刚才呢，王文军律师在这个讲述过程当中啊，提到了一个中本执行，有些朋友可能听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在这儿，我们想邀约一下王律师，如果在您有时间的时候，这两天您能不能再次通过我们的电波给听众朋友，尤其是现在正处在案件需要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申请执行人，那么中本执行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那么在这个中本执行之后，我们需要再次启动执行程序，又该通过哪些方式提供哪些素材？

0: 这个问题，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普法一下好吗？
1: 嗯，可以的。
0: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王文军律师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的解答，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辛苦您了。
1: 好的，
0: 再见。嗯，其他朋友如果此刻大家还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联系，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进行对接和解答。同时呢，在微信平台上留下咨询问题的信息的朋友啊，提醒大家最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再给您支招也好，或者是再给您在沟通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和您核实一些问题也好，及时的可以联系到您。还有一些朋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内容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问题，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需要相应的答案，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来留言，之后呢我们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来告知您。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马上就要开学了，做好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是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的重要一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骑马山街道就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活动。这次活动呢，让孩子们学习到了什么，有哪些亮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司法局骑马山司法所的邱彪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具体活动情况。邱所长早晨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邱所长，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把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这样子的，咱们那个暑期是咱们青少年这个安全风险和法治意识这个薄弱问题的高发时段，我们所一直以来坚持以这个教育为主、预防为先、关爱为本的未成年保护工作理念。以往的这个法治宣传多以这个课堂宣讲、发放手册等传统的模式为主，这个形式比较单一，这个孩子们的接受度、参与度都是有限的。所以今年暑假我们特意这个创新的这个教育模式，组织咱们的孩子到咱们这个沙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告别了咱们以前的这个单一的模式，这个书本教说教通用的模式，通过咱们可视化沉浸式互动的体验，让咱们那个教育不再空洞，不再生硬，真正让走进了孩子这个内心里，孩子的接受程度非常好。这次
0: 那么这次在活动当中我们的孩子可以学到哪些呢？
2: 这次我们组织孩子参观了咱们那个沙区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它主要是我们开展的四个模块的学习。第一个是就是对咱们这个宪法的一个学习，第二是对咱们那个禁毒的一个警示教育，另外还有通过 VR 的这个法治，那个 VR 咱们那个法治体验，包括还有一个模拟法庭的这个实操，通过咱们那个情景教学进行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法治教育。
0: 一种代入式的学习，而且寓教于景，寓教于乐，让我们孩子们在易于接受的方式当中接受法律的教育。
2: 对的对的。
0: 好，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司法局骑马山司法所的邱彪所长，针对这次好的一个学习活动的机会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邱所长。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2: 再见，主持人。
0: 好，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啊，或者是需要参加这样一些活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通过微信或者是热线走进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复一下之前有听众咨询关于这个咱们企业职工特殊工种办理退休的规定和申请的流程。在这儿呢，我们通过联系咱们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给大家做以介绍。对于这个执行现在企业职工特殊工种退休的规定呢，一个是年龄的要求，就是男满55周岁，女满45周岁。 工作的年限呢也有要求，像从事高空和特别繁重。

的体力劳动工作累计满十年，另外从事井下高温工作累计满九年，或者从事其他有毒有害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累计满八年的，都可以在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这个时间，符合这两个条件，还有年

0: 也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呢，既要过得热闹舒心，也要守好法律和网络安全这道防线。最近呢，乌鲁木齐市长江路街道旗台路北社区就要举办一场热闹的文明巴扎的活动，现场呢不光能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还有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同时给大家说说网络安全，教大家来分辨网络谣言，做到文明安全上网，同时还有文艺演出等等这些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旗台路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吕毅，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吕主任，早晨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吕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主要亮点和特色好吗？
1: 嗯，好的。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呢是一起文明新风，法护万家平安，文明巴扎文明实践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主要是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为民办实事的这个具体举措呢，我们也是结合我们辖区居民群众的这个日常需求，联动了咱们这个沙区检察院和沙区网信办，下沉到我们的这个居民小区进行服务，把这个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网络安全、反诈宣传送到咱们居民群众的这个身边。那么在这个活动现场呢，我们是设置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咨询台、网络安全宣传台，向这个居民群众呢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进行法律咨询和一些答疑解惑，重点呢普及防电信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呢也是设置了这个其乐融融趣味益智互动体验区，让咱们这个居民群众呢能够在这个休闲娱乐当中学习法律知识、网络安全知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移动微舞台的这个载体呢，将法治宣传、网络安全宣传、文化惠民以及邻里互动融为一体。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精彩纷呈的活动，同时还给大家起到普法的这个目的的这个文明巴扎的活动啊，也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旗台路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吕毅给我们做的介绍。吕主任，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其他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您想问这些事儿，或者是想了解在咱们尤其这些活动当中啊，给大家传递的知识、传递的力量，可以参加到活动当中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或者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热线电话线上和线下，就是节目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拨打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输入在搜添加朋友这一栏，点加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俩啊这个冥冥之中啊，所以我感觉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其实很简单，一个简单的节奏，哪怕是一个微笑，可能都会让你的心情瞬间改变一下。这个早晨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啊，给大家来提提神吧。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呢，可以播报一下路况，也可以参与一下节目，在家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互动互动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前两位参与互动的听众可以送上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两张。今天的话题是就是你推荐啊来新疆必吃的美食，你觉得哪个美食比较好，哪个美食你觉得非常好吃，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咱们给大家呢就是推荐的话也要认真一点啊，写一下这个你推荐的美食和理由。好的，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孤言发的微信，他说你好，我加入了吗？你加入了，我看到你的信息了，对，你就是在这里啊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互动了，我已经看到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大家参与的时候记得今天的话题呢是你推荐的来新疆必吃的美食，要把这个美食写上，同时要写推荐理由，还要写上你的

0: 姓名和电话，就方便大家去领奖。好的，大家可以先继续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的皮琳娜。现在咱们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呢有夜游了，而且这个暑假呢也快要结束了，现在带着孩子去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夜游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好皮琳娜。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你好。哎，咱们这个夜游模式有一段时间了啊。
1: 啊，对，我们是夜游，是从最热的那个夏季7月到8月，这整整2个月，
0: 嗯，
1: 这样的。然后每天呢，就是，我们会延长了那个上午的日游时间，然后在晚上的时候6点半以后，还会推出半价的这个门票，吸引大家在来野生动物园的夜晚乘凉。
0: 嗯，
1: 然后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刚刚开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深受游客的欢迎，也深受我们游客朋友的喜欢，他们。会在比较傍晚的时候会来野生动物园，因为这时候呢会有一点微风徐徐，而且小动物呢我们也不会在下午的时候把它像平常的时候5点6点就给它喂了，
0: 嗯，
1: 对，给它喂晚餐，像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把它还是在外运动场，然后在外面的展区让游客看到它们的身影，
0: 嗯，
1: 所以游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项目的。嗯
0: 嗯，晚上的人多吗？
1: 晚上的话就是大概每天从我们以前是4点半停票嘛，现在4点半到8点半一直还是在一个开放的状态，然后4点半到8点半这4个小时，每天平均最少的时候有50辆车，还有最多的时候有100多辆车，
0: 嗯，
1: 是这样的，会来游园，嗯，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纳凉的。嗯，
0: 对，那晚上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听到这个虎啸的声音、狮吼的声音？
1: 对，狮吼、狼啸，然后那个老虎呢也会大声的喊。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夜幕快降临的时候，我们那个狼呢它就会一群成群结队的去嚎叫，狼嚎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呢，
0: 嗯，
1: 大家比较喜欢看的就第一站就是我们夜晚的落日下的这个长颈鹿，因为长颈鹿现在也是延伸成发展成一个家族了，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长颈鹿和斑马。其次呢，最后一站他们会驻足时间非常久，游客也比较喜欢，那里有比较茂密的河谷林，然后那里面生长着七头大象，大象的家族有非洲象和亚洲象，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和大象互动，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0: 嗯，我感觉真的很有意思啊，尤其是晚上还能听到他们的叫声，挺刺激的，
1: 嗯，
0: 会不会晚上睡着睡着突然就被吵醒了，声音很大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活动呢不只是延长了游园的时间，而且还有开放了全天候的露营。
0: 嗯，
1: 露营现在是大家比较追寻的一种旅游方式，然后在我们大概每天都有1个家庭到2个家庭会在我们的河谷林地带专门的露营区去露营，露营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到大象，他们可以看到大象睡觉的样子，如果再往里走可以听到猛兽的叫的，就像昨天是七夕嘛，我们组织一个落日的音乐会，然后就特别受大家欢迎，我们10点钟才散场，然后那个很多游客都流连忘返的，就恋恋不舍的还想再听歌，因为昨天的天气也很给力，很凉爽，然后大家也还是在动物园听到了这种音乐，而且看到了我们首次和大家见面的非洲小狮子，然后大家也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还觉得体验很不一样，很奇妙。嗯
0: 嗯嗯，我感觉这个挺刺激的。晚上睡觉睡着睡着正在做梦呢，突然听到了虎啸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惊醒？是不是会恍惚的突然坐起来，还挺紧张的，然后再一想，哦，我是在露营，我这个区域是安全的，是安全的吧？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是完全把他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而且周围会有电网去限制他们的行为。然后我们可以在露营的帐篷周围有一些散放的草食动物，比如说我们的马鹿，还有我们的野马，还有我们的野驴，这时候会在河谷林地带，他们晚上会出去觅食，你打开那个帐篷之后会有一个特别雄壮的那个马鹿站到那儿，你也会感觉到特别奇妙。
0: 嗯，
1: 因为有句话说是林深时见鹿嘛，所以就会感觉到很奇妙，也很好玩。
0: 嗯，
1: 但是这个鹿就是你不去惊扰它，它也不会去干涉人类的行为。
0: 嗯，
1: 它一般也不会去惊扰人类。
0: 嗯，其实它还是比较温顺的，是不是？
1: 相对来说吧，它发情期的时候是不是很温顺？但是这个地方是它的地盘，你不要去站起来或者去驱赶它，它就会自己去就会走了。
0: 嗯， 就是你别招惹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但是其实看起来他个头挺大的，如果是我在那露营，他在我旁边走来走去，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1: 嗯，非常大。然后他们也是鹿群的生活嘛，
0: 嗯，
1: 他们会有自己的栖息地，他们会走到另外的林子里，不是我们的露营地，他们会在那里睡觉。
0: 嗯，
1: 所以他们会在这边看一看就会走了。
0: 嗯，
1: 而且一般我们人类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灯光呀啥的，他也不会来。
0: 嗯，
1: 他会远离灯光和远离火种，他们这是他们的天性。嗯，
0: 其实就是偶尔他路过一下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是很有感觉的。
0: 对，那除了能有鹿在你这个身边走来走去，还有什么动物呢？
1: 其他动物就不适合走来走去了，害怕我们的人类害怕。就是，但是还有野，就是我们自然生长的这些野生的动物，比如说野兔，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鹰隼，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些狗獾、獾猪那样的一类的，他们会在周围去觅食，因为我们给动物喂食的时候会有一些留下的一些食物啊，给他们一路上他们还能寻找这个食物的踪迹，他们去跟我们这些在边的动物抢吃的，他们会经常发生这种事。
0: 嗯，
1: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很多野兔子还有松鼠都很多。
0: 嗯嗯嗯，其实还是很有乐趣的，尤其是带孩子很好玩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们这个
1: 特别冷，
0: 对，
1: 嗯，
0: 这个露营地还有什么提供的设备吗？比如说我能在这烧烤还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烧烤，我们有专门的烧烤区。
0: 嗯，
1: 我们给大家修了一个10米的烧烤的那个烤肉的烤炉。然后呢，除了大家如果不想自己烤，我们露营区还有自己经营的这个餐饮的业务。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购买自己喜欢吃的抓饭还有烤肉，当然你也有自己带的吃的，也是有桌子和椅子给大家提供的。
0: 嗯，
1: 是这样的，都是免费使用的。
0: 嗯，
1: 然后当然你如果晚上要住，你没有帐篷，你也可以住我们搭建的那个蒙古包。
0: 嗯，
1: 就是哈萨克族毡房，那个，
0: 嗯，
1: 那个也很暖和。
0: 嗯，
1: 也可以住到里面。嗯，
0: 那你们露营都是怎么收费呢？
1: 我们露营是不会另外收取的，除了你要餐饮和住宿以外，
0: 嗯，
1: 你自己可以免费露营。
0: 嗯，
1: 就是你购买门票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1: 其他没有第二次费用。
0: 嗯，那咱们现在的这个门票还是在暑期的活动当中吗？
1: 对对，这个门票很划算，而且经过8月份的时候，8月11号我们进行了一个全部的自驾车游览的这个优化的一个价格的活动，就是从8月份开始，我们的自驾车大概从以前的90降到了50，这个50是7座以下的车都可以进入，都可以准入，然后车上的人可以买门票。现在我们的有优惠套餐，一车两人，两大一小呢是190，两大两小呢是200块钱，大概优惠的是65到95，非常划算。
0: 嗯，
1: 非常非常划算。
0: 对，我感觉其实今天你看都已经是8月20号了，
1: 嗯，
0: 如果再不露营天就冷了。
1: 嗯，
0: 我觉得到9月份就有点凉了吧。
1: 对，那个，
0: 嗯，
1: 现在的夜晚已经开始15、16度吧，17、18度，还行，
0: 还可以。
1: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点凉了。
0: 嗯，
1: 而且那个鹿的那个我们的这个绿化呀什么植被也会在秋天会有一个这个蛰伏的一个期，所以会土地还是稍微有点凉的，所以在这两天有一个防潮垫，有个那个隔热垫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过两天到9月初的话，深秋了就会比较凉一些。嗯
0: 嗯，那我们是不是到这儿去厚衣服呀，还有这个厚一点的睡袋还是要准备的吧？晚上15、16度，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冷。
1: 对，昨天晚上我待到11点，还可以。
0: 嗯，
1: 我还是短袖。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穿个长裤。
0: 嗯，
1: 然后穿一个薄外套，肯定过两天你稍微得换个长裤和厚一点的外套。
0: 嗯，
1: 然后就大家不是现在露营都会有睡袋嘛，睡袋的话那个我们有昨天有两组家庭露营了，他们感觉还是不错的，他们自己有睡袋，他们也觉得不冷，而且也在用那个烤炉在烤肉，还相对来说体感温度还是有20度左右，还是不错的。
0: 嗯，对。嗯，咱们这个露营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1: 我们持续到9月初。
0: 9月初，
1: 啊，
0: 其实也快结束了，所以想去的朋友得要抓紧时间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孩子们也要快开学了，咱们还得
1: 回笼了。
0: 对，抓紧准备是吧？
1: 对对对。
0: 行，就是最近对最近天气这么热，我也挺好奇的，这些动物们他们都是什么作息呢？是不是有的就不想出来晒太阳了？白天是不是见到的比傍晚见到的要少啊？
1: 是我们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就会有些游客会很细心， 说我们的动物为什么在白天的时候看不到，而且感觉动物园比较
0: 太热了呀。
1: 哦，特别热。然后我们的那个狮子和老虎，它会在那个外运动场的那个管外运动场的那个墙根底下贴着墙，它就比较凉爽。然后它，但是呢，我们打开这个露营季的时候，我们下午4-5点的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动物呢，也是大多数动物90%动物都是夜行动物，就它在夜间的时候，它会相对来说比较活泼。然后我们就给它调整了一下它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呢是大概5点就给它，投喂晚餐，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打开这个时间呢，我们是第二天一大早给它喂完食，喂完那个好吃的肉以外，然后以后他们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晚上10点的时候再给他们投喂第二次。
0: 嗯，
1: 他们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投喂时间，他们就会在这种时间下呢，他相对来说我们尤其游客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4-5点、5点、6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活泼的状态，
0: 嗯，
1: 没有白天那么慵懒了，
0: 嗯，
1: 因为他们白天还是爱睡觉的，
0: 嗯。对，
1: 所
0: 以这么想来想去，好像还是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去比较好，而且还能露营，这样的话看到的动物也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热，是吧？
1: 对，
0: 还很休闲。
1: 下午来的时候，像新疆乌鲁木齐10点才会黑嘛，
0: 嗯，
1: 那时候回家也是不是很晚，
0: 对，
1: 然后相对来说路上的照明也比较不错，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时候回家也比较凉快。
0: 不回了，露营吧，这个周末就可以，因为孩子们也快开学了，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好的，也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那我们有机会就园区见吧。
1: 好，
0: 哎，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好，
1: 再
0: 见啊，再见，再见。好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新疆玩，你推荐的美食是什么？大家可以持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可以写上你推荐的美食是什么，你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在哪里吃比较好呢？有的话呢都可以写，然后写上姓名电话。我们今天前两位参与的听众送上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给大家送上的这个电影票，每人两张。前两位听众啊，每人两张，刚好这个暑假呢也要快结束了，可以带孩子去看电影啊。当然，跟朋友去看，跟家人去看，跟谁去看都可以。最近的暑期档的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呢，大家就可以互动赢奖品，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你推荐的美食是什么？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姓名电话，别忘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19度。明天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0: 529玩转新疆。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慧，这里是玩转新疆。刚才这个半点气象的时候看到了明天是阵雨转晴啊，今天要不要洗车呢？还是不要洗了吧，明天有阵雨。不过从温度上看，这几天好舒服呀，都是27、28度最高温度，然后17、18、19度，对，低温今天19，明天17，后天18，刚好是17、18、19度，真的还是很舒服啊，我感觉一下凉爽了很多，舒服了很多。昨天咱们还有听众发微信来说，哎呀，天凉了，睡觉都睡得好了。是啊，体感不错哦。尤其是到周末了，对，今天是20号，来看一下，周末是22号、23号，明天周五，接下来周末的天气真的也很不错。刚才说的这未来3天的天气啊，咱们挺舒适的，适合出行也适合出游。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吧，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听众参与和获奖了呢。 Z 发来微信啊，他说，小慧早晨好，早晨好。他说我推荐的新疆的美食呢，北边呢是阿勒泰的冷水鱼，然后塔城的风干肉，最最推荐的还是我们伊犁的巴尔扎克，还有伊犁有一家盐水馕坑肉好吃。吃上之后呢，再来一杯这个冰冰的刨冰酸奶。然后呢就是南疆呢，就是一定要吃那个烤鸽子。哇，你推荐的全啊，推荐的非常不错，然后姓名电话也发过来了。好的，恭喜你是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我已经把这个获奖的回执信息发到你的微信上了，你可以看一下，按照这个时间去观影。对，我要提示大家，我们送的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呢，获奖的听众呢是要在本周六和周天2天去观影，凭借这个我的回执信息你去观影就可以了，上面有具体的观影影城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去之前呢，大家打电话也可以，或者是不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去都可以，直接前台呢把我的回执信息出示一下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去这个观影了。别忘了是本周末的。这周呢，因为咱们是周三、周四、周五3天互动，我们本周互动的3天的听众都是本周六周天去观影，下周一二互动的听众呢是下周的周六周天去观影，就是顺延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呢，咱们的听众互动的也挺多的，来看看咱们这个是冰发的微信啊，他说我推荐迎宾路筹码1号里边的那个楼兰蜜烤，他们家的三文鱼烤包子味道杠杠的，还有架子肉烤鸽子，楼兰烤鱼也不错，环境也是非常不错。外地朋友来，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呢，到这里去吃新疆美食很多啊。好，你推荐的挺不错，我也喜欢他们家的美食，我也打算这周天去吃他们家的三文鱼烤包子，确实好吃，确实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是我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去吃的时候，当时还出的是个新品吧，我尝了一下，本来我是点了一个，因为我这个吃的也不多嘛，我当时是点了一个，我突然觉得太好吃了，我又点了5个，然后就打包了，真的是很好吃，也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好的，这个回执信息呢我也发给冰了，恭喜咱们 Z 和冰两位听众呢是今天的前两位发来信息的听众，恭喜你们获奖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推荐抓饭，烤全羊，2个字，好吃。好的。还有这个龙在江湖发的微信啊，他说吃拌面啊，拌面是新疆的特色。对，拌面一定要尝一尝啊，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辣皮子拌面，最近非常喜欢吃，但是又好辣，但我觉得突然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呢，以前我不是太吃辣，而且我喜欢吃家常拌面，就是菜多的那种，最近突然觉得就这个辣皮子拌面，它就很简单，就辣皮子和肉嘛，我突然觉得好好吃啊，尤其是那个辣皮子好香啊，就越热怎么还越想吃辣，吃完后出一身汗，其实感觉还挺过瘾的。然后来看这个粉酒燕子发的微信啊，他说我推荐高铁区的这个山径山椒麻火锅，味道挺不错的，是一个三味锅哦，椒麻火锅。 嗯，你的意思是不是它是那种椒麻鸡的那种味道的那种火锅？你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三味锅应该是辣的，嗯，菌汤的是吧？还有这个三鲜的吗？嗯，好的，你这个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下，我很有兴趣哦。可能很多听众也没吃过这个椒麻的火锅吧，可以试一试。来看这个小石子发的微信，小石子说这个新疆可推荐的美食可多了，酸菜大盘鸡、原味烤羊肉、鹰嘴豆抓饭，还有这个黄面烤肉、羊肉焖饼子、风干肉，排骨纳仁、烤包子、烤肉囊，太多了。嗯，你说的这些都不错，我还没吃过酸菜大盘鸡。酸菜大盘鸡就是用酸菜做的吗？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怎么作为一个老新疆人都没有吃过酸菜大盘鸡呢？咱们有听众吃过吗？好不好吃？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好不好吃。然后来看微信平台上书上说的发微信说，都是你的错，小慧又发奖了。不是我的错，月亮惹的祸。我刚才不是还放那首歌了吗？对，我又发奖了。没赶上的听众没关系，明天早晨10点准时我会把这个话题抛出来，大家准时参与啊。本周呢我们已经连送2天了，昨天和今天，明天也送，周六周天呢不送，下周一二送。咱们这次呢本轮送的奖品是中影美美影城提供的电影票，每个人获奖啊，咱们就是可以获2张。前2位参与的听众也是非常公正公平的，看谁快嘛，拼手速嘛。好的，来看这个书上说对发了个图片，你再不要缠我了，他发了一个辣皮子拌面过来，再不要缠我了好不好。我怎么今天又想吃了呢？我看到你的这个图片我又忍不住了，但是也不能吃得太辣了。哎呀，让我再想想今天吃什么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可以报报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可以报一下路况，然后就是来新疆必吃的美食你推荐的是什么，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你推荐的理由是啥，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你发现的都能说。哎，刚才这个孤言不是发了个信息问我是不是加入了吗？你已经加入了，怎么还没有看到你的互动信息呢？我还等了你一会儿呢，我还以为你可以获上奖呢，那么早节目一开始你就发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新消息呢？对，你是加入了，你就在给我发我加入了吗这几个字的地方来互动就可以了，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发过来吧。然后这个粉酒燕子发的微信啊，对，他刚才不是说推荐的是高铁区的那个山径山椒麻火锅吗？然后他说是把这个青椒花椒打成汁水，和椒麻鸡的味道很像，越吃越麻，麻麻辣辣的那种感觉。嗯，想一想应该是挺好吃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秋天的时候吃啊，火锅嘛，吃的热热乎乎的。是啊，现在天气慢慢开始渐渐变凉了，这些美食都可以吃上来了。前段时间大家肯定很喜欢吃凉粉呀、凉皮子呀，这样子又酸又辣，然后又不热又解馋的是吧。现在呢天气慢慢渐渐的凉下来，有秋天的时候这个暖暖和和的，然后还解馋的，就可以安排上了。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吃的好啊，吃的好身体棒啊，对，我还看错了，我看成了吃好吃的身体棒。他说吃的好身体棒，吃吧，逛吃逛吃，那是啊，民以食为天啊。咱们尽量让自己吃得好一点啊，身体好，心情也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刚才呢，我们还在说这个，有听众粉酒燕子推荐的椒麻火锅，突然说是不是和椒麻鸡的味道一样？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刷到了一个消息，看到了咱们游客们来新疆把椒麻鸡带回家是怎么带的？你们能想象得到他们是怎么把椒麻鸡带回家的吗？其实我一开始我想到把椒麻鸡带回家，我就会想到那种袋装的椒麻鸡。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袋装的椒麻鸡，就跟那个袋装的炒米粉是一样的吗？拿回家自己一热就可以吃的那个。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包装好的成品的，这个袋装的。但是啊，我昨天刷到的还真不是这么个带法的。你们能想象到他们是怎么把椒麻鸡带回家的吗？能想到的听众，你想，如果是你要带回家，你会怎么把它带回家？那么多汤汁儿，哎呀，怎么带呢？你会想到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也可以发到微信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文字留言，我看看你们都是怎么准备的啊，怎么带的。我先不说，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先说说大家还带了什么回家啊？刷到的这个消息上面，他们不仅带了椒麻鸡，还带了老汉瓜。这个图片上我可以看到，在飞机上那个小桌板放下来了，上面放了一个圆圆的老汉瓜，是这样带回家的。还写了一句话说，从新疆回家，我带了一个老汉瓜，坐了两次飞机才回到家的瓜，真的是好吃啊。甜的腻歪歪的呀，坐了两次飞机的瓜真的可以啊。然后呢，我还看到了他们是左手一袋芝麻囊，右手一袋皮牙子囊。这个袋子啊，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厚厚的呀。其实不用啊，我昨天还在说，我看到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包装，就是像双肩书包一样的装囊的一个袋子，它是透明的，双肩书包一样，它可以双肩背。

在身上，那个袋子有大有小，囊因为也有大有小嘛，就是像库车的那种大囊，很大的那个囊都能装下，最大的袋子可以装那个大囊，然后小的呢，这个小小的小窝窝囊也都是可以装的。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啊，也是在飞机上，然后他写了一句话说，谁能空手离开新疆呢？一上飞机，空姐就说了，哇，好香啊，一闻就是馕的味道。是啊，当然是好吃啦，这闻的都香是吧。然后我看到了还有是把抓饭带回家的，说抓饭也得跟我回家，碎肉羊排的全都要。然后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先是饭盒装的，然后裹着袋子的，然后写了一句话说，太好吃了，带上飞机飞回家。最后一天呢，在新疆旅游最后一天去吃了特风抓饭，真的太香了，所以碎肉的羊排的双拼的全部打包了一份儿。好了，还是真会带啊。还有一个写的是，谁还不是新疆炒米粉的粉丝呢？然后还写了一句话，今天到底星期几了，香迷糊了，忘了日子了。然后还写的是谁把米粉外卖带上飞机了，然后下面有个人举手说，是我是我是我，然后说满飞机的人都闻着香味受不了了。好的，那么这个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带吧，就是这个椒麻鸡汤水有点多，到底是怎么带回去的呢？我们微信平台上，我看看大家集思广益是怎么想的啊。微信上原野说，那就打包带回家吗？好吧，给大家说说咱们的游客们是怎么把椒麻鸡带回家的，汤汁是怎么安排的啊。真的是太聪明了，不得不佩服啊。这个图片上的我看得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写的是椒麻鸡的汤一滴都不能少，一滴都不能浪费了。然后是怎么带的呢？准备了一个矿泉水的瓶子，然后把汤汁倒在这个矿泉水的瓶子里，然后把这个椒麻鸡用袋子包好就可以了。这样子带回家的完完整整的，一滴汤汁都没少，还好带。还说了这个提示哦，椒麻鸡的汤汁舍不得的话，把它装在这个矿泉水的瓶子里托运带回去。太聪明了，真的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太聪明了，佩服佩服佩服。好吧，下回我也知道了，我下回我如果去一个地方去吃美食，我觉得很好，但是有汤汁的话，我也准备矿泉水瓶子托运带回来，这个方法真的是很不错。昨天我刷到的时候真的是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爱吃椒麻鸡的游客还说了，哎呀，说这个椒麻鸡真的是过硬的实力派的硬菜呀，真的是好吃。除此之外，除了肉好吃之外，椒麻鸡里面还能加万物，什么木耳啊、千叶豆腐啊、藕片啊，想吃什么加什么。还有爆炒椒麻鸡、椒麻鸡拌面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都有，太好吃了。你是会吃的，是真的会吃的。椒麻鸡里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加一些好吃的东西进去，不知道大家都加不加。我有的时候点椒麻鸡的话，我看到它呢有配菜，我是各种各样都要加一点的，我觉得是很好吃的。第二天热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再加一点东西进去，真的是挺不错的。大家都加嘛，也是这么吃的吧。我记得好像以前咱们的听众还说过，就是买椒麻鸡回去要加重调料的，就是加麻加辣的那种，然后再加水，回家要涮火锅，就是连肉带汤汁再自己准备很多涮菜，是这样的一个吃法。就是你让他给你打包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调料加重一点，加麻加辣味道加重，然后回家自己去这个把它加点水一煮，当火锅吃，涮菜进去，涮菜连肉带菜一起。我记得有听众是这么推荐过，我还没试过，但是我想一想，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吃的。然后来看微信平台上蛮平说了，说今天去石人沟丹博湾度假村逛吃逛吃，故意要馋一下小慧，
发给我了，我看见了。那你说的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好玩的呀？你给我们描述一下，推荐推荐嘛。因为马上明天就周五了，而且这个周末天气非常好，很舒服啊，大家也适合出去逛吃逛吃，没那么热了，挺好的。你既然都去了，你就推荐推荐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让我们的听众呢也都了解了解，分享分享嘛。

好的，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现在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呢是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对，刚才微信上还有听众说小慧又发奖了，对，咱们本周三四五发奖，就明天还发，然后下周一二发奖，发的是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给大家提供的电影票，每天呢前两位参与的听众呢每人送两张，所以明天早晨10点钟大家早点来哦。节目一开始我就会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然后呢大家就及时参与啊。明天刚好也是周末了嘛，周五了，希望大家参与节目可以这个周末有时间去观影。提示，今天获奖的和昨天获奖的听众是本周六周天去观影，具体的这观影的地点还有这个联系方式我在回执信息上都已经写清楚了，咱们到影院就按回执信息的这个提示，就是出示回执信息，咱们就可以顺利的观影了。好吧，明天早晨的10点钟再见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
10: 同城转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如约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此时此刻929的微信平台如约的为大家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加关注。

和我们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实时的互动起来。今天是星期四啊，明天周五，其实周末的时光也不远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乌鲁木齐市区的演出资讯啊。那么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开启，包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大家最后的一点假期的时光，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应该去到哪里溜达溜达，看看演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请进一位好朋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新疆的姜味相声。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会和大家盘点一下最近乌鲁木齐的演出资讯，也欢迎大家积极的锁定今天的同城转转，而且会有惊喜福利带给大家哦。

0: 了一首歌，加快脚步和进度哈、啊。动感时尚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海鱼恋》，来正式拉开今天《同城转转》节目一个小时的我们同城转起来的美好时光。也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的支持啊，大家也可以冒个泡，是不是啊？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打声招呼啊，让我们来看一看是新朋友多还是老朋友多。今天已经8月20号了，在8月底可能中小学生啊就要开学了，所以我们的暑假还有最后这一两周的时间啊，如何抓住最后的这些休息的好日子，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带着孩子去哪里收获精神上的这个愉悦，然后收获传统的一些文化知识，包括看一看演出，让我们得到的是一路上假期里的好心情呢。刚才呢，我们已经预告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分享一下乌鲁木齐的演出资讯。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要请到一位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因为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照过面，如果说去到相声社的朋友应该是领略过这位老师在舞台上的魅力了，是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负责人薛德瑞老师，掌声送给薛老师。哎呀，薛老师你好，久等了。
1: 哎，佳妮老师好。
0: 哎，你好，薛老师。嗯，
1: 哎哎
0: 哎，今天是起了个大早，早早的等着我们节目连线，还是刚睡醒？
1: 哎呦，今天起得很早，今天
0: 啊，可以可以啊，为老师的这个勤劳，掌声啊。因为知道薛老师每次和团队演出，不仅有相声社的演出，还有户外的一些演出，演出的时间都比较晚，所以能早起在这个上午时光和我们节目一起分享，真的很难得啊！再次欢迎您的到来。
1: 好的，好的，谢谢佳妮老师，谢谢
0: 就是
1: 听众朋友啊。
0: 好，薛老师，我们知道新疆嘲笑相声客栈在这个暑假期间也调整了自己的一些演出的时间和场次。今天是周四，我们来预告一下本周包括周末都有哪些精彩演出的安排呢？
1: 这周的演出呢，也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七夕专场为主。
0: 嗯
1: 啊，因为咱七夕节嘛，
0: 对对对，
1: 这一周基本上就是以七夕专场为主，
0: 嗯，
1: 基本上都跟这个七夕有关的。
0: 哇，
1: 然后第一段呢是我的一个花唱绕口令，一个快板开场，我给大家唱快板。
0: 好，
1: 然后呢是有王菲老师和赵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爱你不容易》，
0: 嗯，
1: 啊，一段相声，新的一个相声，
0: 嗯，
1: 也比较现代的，比较时尚的一个相声，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这个李兆帅和郭敬阳老师的这个《笠翁对韵》，
0: 哦。
1: 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
0: 嗯，
1: 主要是诗句啊、诗歌这些为主，
0: 嗯，
1: 第四个呢是这个周健和王菲啊，给大家带来的情商啊，这也很贴合我们的主题，
0: 嗯，
1: 啊，七夕这个主题啊，最后呢是我跟赵斌老师的我们的原创作品《浪漫爱情》。
0: 哇，我觉得真的环环相扣，而且每个节目都有它的精彩，原创，还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魅力。

0: 力和亮点在其中，而且紧扣七夕的这个甜蜜的氛围，爱情为主题。
1: 是。
0: 好，
1: 嗯，
0: 来说一下演出的时间，比如说周内它是几点到几点，周末的时间是。
1: 演出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周五、周六、周天。
0: 嗯。
1: 周五、周六、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然后周六、周天的下午4点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加场。
0: 嗯。
1: 啊。
0: 好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大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到相声社去感受一下啊。比如说经典的这个绕口令儿，可能放假的时候，孩子们，包括家长朋友也会希望孩子们的这个口才得到一个锻炼，比如说也想练习一些绕口令。既然薛老师在这个周末闪亮登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绕口令儿，从气息上来说，包括从当年您是一个学生学艺的过程当中，您的经验窍门能不能分享上一两句给我们的孩子们，也让他们练习练习爱上这个绕口令呢？
1: 那可以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他比较好玩，我觉得。
0: 嗯
1: 啊，首先对孩子来说，他是要首先他很感兴趣嘛。
0: 嗯嗯，
1: 他很感兴趣，然后他又可以锻炼孩子的这个语言，然后这个语言的节奏啊，这一块儿。
0: 嗯
1: 啊，就我们像平常最基本的这个大家熟知一点喇嘛塔嘛吧。
0: 嗯嗯，
1: 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所以说他就是一个是锻炼你的嘴皮子，还有就是锻炼你的一个语言节奏，就是他的一个还有再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逻辑重音。
0: 嗯，对，
1: 啊，这样听起来他就会有节奏感。
0: 来，你看，这个薛老师真的非常真诚啊，说来就来，就给大家讲述了这个语言练习的这个窍门。其实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相信就是你喜欢一个，哪怕是艺术也好，或者是一门学科也好，都是要日积月累的去练习哈，去学习，
1: 熟能生巧。
0: 对对对，是的。刚才我们听到节目单，很多朋友都说哇，节目好好，我们也想看一下压轴的节目，看看薛老师的浪漫爱情是咋样子的。包括有绕口令，有这个有单口的，有这个这个对口相声啊。那好，刚才说了时间，周五、周六、周天晚上9点，如果孩子们说晚上要睡得早一点，那比如说下午4点可以去周六、周天，对不对？好，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
1: 地址在咱们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嘲笑相声客栈。
0: 对，
1: 苏州路和鲤鱼山路的交汇处，百商广场，这个应该都很好找。
0: 对，非常好找，而且我去过几次，我发现百商广场很好逛。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大家想去买买菜、买点水果，我们可以去那个超市，对不对？它的负一层有超市。超市逛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孩子们快开学了，是不是要置办一点新衣服呀之类的？也可以买点衣服，然后呢又逛饿了，也可以吃吃东西，来到嘲笑相声社呢休整一下，我们坐一坐，休息休息，又能看到精彩的演出。关键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这个小吃也很好吃，茶水也很好喝。来吧，薛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我们吃喝玩乐游购娱都是同城转转节目宣传的重点。那除了看精彩的节目之外，我们能够吃点啥喝点啥呢？
1: 首先说喝的吧，因为喝的我们这个现在茶水是最基本的嘛。
0: 对对对，
1: 这个红茶呀、青柑普洱呀，然后龙井呀，这些基本上都很全，茶水都很全。那如果不想喝这个热茶的呢，我们有这个冷萃茶。冷萃茶也是非常的好。茉莉银针的和这个玫瑰花的。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关键我们这个颜值很高啊，不管是瓶子呀还是我们托盘啊，颜值都很高。还有现在我们就新推出的，然后是冰桶可乐。哎呦，这一上，然后就现在就备受别人的喜欢，现在确实是。冰桶可乐、四升大可乐。
0: 哇。
1: 而且我们也很实在啊，就正儿八经的四升，一个大的一个桶。所以说你。你4个人5个人来了以后，那一冰桶可乐就完全就够用了。
0: 就非常的大桶。
1: 对，是。然后再从吃的上呢，我们就之前说了，我们又上了椒麻鸡，确实也是上了。我们椒麻鸡味道也很不错，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辣鸡爪呀，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花甲呀，还有我们那个 蟹钳，
0: 嗯，
1: 啊，蟹钳，
0: 小海鲜。
1: 啊

0: 对对对，现象都比较齐。
1: 嗯，哎，其实你看啊，吃的喝的都有了，看的精彩的节目都有了，而且，比如说结束之后，如果想要和薛老师合影，薛老师也不会拒绝，是不是啊？
0: 那真的是我的荣幸啊！
1: 好的，好的，你看啊，吃的也说了，喝的也说了，我就看好那个茉莉银针那个冷萃茶了，我感觉不错啊。然后刚才说孩子们喜欢的可乐都有，麻辣鸡爪子、椒麻鸡，小海鲜、小那个小叫什么蟹钳都有啊。你看节目也准备好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发发票呀？争取点福利嘛啊。嗯，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嗯，
0: 既然来到了929，在佳妮老师肯定要发一份福利嘛。
1: 嗯嗯，你看也到了最后暑假的狂欢时刻了，老朋友都来了。我们的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说，哇，芜湖外薛老师又来了啊，欢迎欢迎。他说他赶着骑着自行车也赶来了，书上说的很幽默，他是一个金牌的哥，家里有双胞胎女儿，也非常喜欢听相声，你看意思也熬过来了啊。嗯，然后还有潇潇，潇潇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可爱的一个姐姐，她退休了，曾经也跟我们一起出发去过西藏啊。然后她说鸡爪子，鸡爪子我的最爱，想想都流口水。那你一定要去嘲笑相声客栈吃一吃薛老师亲自凉拌的这个椒麻鸡爪子。哎呀，我一说到我都流口水，真的味道歹歹的。哎，我和曾经我和叮当还建议说，因为嘲笑相声客栈，我觉得如果要上饮品的话，那个雪花凉也可以考虑一下嘛啊，未来啊啊，
0: 是
1: 好，那我们给大家送上两张相声票，好不好？
0: 好嘞，没问题。
1: 好嘞，那薛老师，您看大家发送什么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呢？
0: 关键词？
1: 嗯，
0: 那就那啥呗，秦满，这不七七嘛，刚刚过啊。
1: 嗯。
0: 秦满929。
1: 嗯。
0: 爱在嘲笑，好不好？
1: 哇，好。情满929，爱在嘲笑。大家发送这段话啊，到这个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薛老师为大家送上的新疆嘲笑相声客栈价值100元的门票一张和同城转转。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本周末啊乌鲁木齐一些演出资讯，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如果大家刚好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周末给我们带来的松弛和愉悦啊。首先要在节目一开始的下半时段和大家带来的一个演出呢，是8月22号和23号两天，本周末啊，这个为大家带来的一场精彩的演唱会，演出主题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就在本周六周天啊，22、23号，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奥体中心。大家可以来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看一看啊，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带来的精彩。此时此刻我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李荣浩的歌《年少有为》。这位歌手也是非常有才华，而且他唱的歌也是深入人心，受到了很多歌迷朋友的喜爱。如果你已经买好票了，希望这个周末大家看演出能够拥有好心情。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妮。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周末啊，乌鲁木齐的一些演出资讯，从节目上半时段的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精彩节目，到下半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本周末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啊，乌鲁木齐站22号23号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大家精彩呈现啊。如果说大家已经购买到这个演唱会门票的朋友啊，也请大家提前准时去参加，祝大家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秘密行动乐队《不安的交响》巡演新疆专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在本周六的时间啊。那么在新品会负一楼的润现场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里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音乐派对。

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支麦爆笑拼盘脱口秀。不知道大家平日的生活当中喜不喜欢看脱口秀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不管是去线下看还是在电视上追一些综艺，追这个专门的脱口秀的专场演出，因为它总是能够在顷刻之间能让我们触动那一个笑点，然后哈哈大笑来释放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看脱口秀的话，也可以来到一支麦小剧场，时间呢是周六周天都有啊。周六是午间的2点，下午的4点半，晚上的7点半，8月23号也就是周天同样是2点，4点半和晚上的7点半都有演出，每天是3场演出啊。直接可以导航搜索一支麦爆笑拼盘脱口秀啊，直接导航到一支麦小剧场就可以看了。那同时当然现在我们都说是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家长朋友都想带孩子们去感受感受暑假的快乐，除了吃呀喝呀，我们还要玩，还要乐，还要有精神上的这个文化的收获，是不是？那接下来的这一场亲子儿童剧要推荐给大家，这个名字呢叫音乐精灵，它是在本周六8月22号晚上的20点30分在新疆人民剧场精彩上演。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啊去看看这场亲子儿童剧，名字叫音乐精灵。当然这是周六的演出，周天是8月23号，下午的17点30分，也就是下午5点半啊，有一场亲子儿童剧，名字叫疯狂实验室。这个感受也不错啊，一个比较偏梦幻的周六演的音乐精灵，周天演的是疯狂实验室。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啊，一起去感受感受亲子儿童剧的精彩。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一起同城转起来，说一说本周包括周末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的各大演出市场的一些资讯盘点啊。刚才我们有推荐到脱口秀、亲子儿童剧、演唱会，包括相声社的演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两场演出呢，我觉得大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啊。首先呢，就是沉浸式的悬疑互动剧，代号7758，它是长期驻演的，周末是正常有两场演出啊，8月22号和8月23号，周六周天都有。具体的地址呢是在德惠中心店啊，超载猫沉浸式小剧场。喜欢互动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剧，代号7758，可以来到德惠中心店去感受一下现场表演的精彩。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这个小西门OL 星城会四楼啊，这里呢有一个小毛驴剧场，这里有即兴喜剧的一个专场演出，演出呢是周六周天都有，8月22号和8月23号，大家喜欢即兴喜剧的朋友，感受欢乐的朋友，可以去小毛驴剧场看这场演出，而且可以和演员近距离的来互动哦。

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收听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桐城转转》。不管是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新疆嘲笑相声社的精彩的演出也好，或者是分享到的这个亲子儿童剧脱口秀即兴喜剧也好，还是润现场的演出也好啊，都希望大家呢，在每一天有新的发现，在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好好的看一些演出，收获精神上的快乐。当然，除了看演出之外，也可以去看看电影。最近热映的一些暑期档的电影。

也是非常好看的。比如说小朋友喜欢的汪汪队呀，还有大朋友非常喜欢的而且口碑不错的奥德赛，欢迎来到龙餐馆，包括八仙啊，包括蜘蛛侠啊，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明天呢，同城转转也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为大家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期。

肉，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一百九十块二，梁老姐，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在咱的日常交流当中啊，总有一些简短精炼、朗朗上口的短句，他们呢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千百年的生活经验；没有复杂的逻辑，却道尽了自然规律与处世哲学。这些短句啊，就是咱们熟知的谚语。
7: 从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的天气预判，到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农事指引；从饭后百步走，活到99的养生智慧，到家和万事兴的处世准则，谚语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语言体系与生活机理。它不是文人墨客的刻意创作，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凭空捏造的传言，而是历经实践检验的经验总结。
8: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一同走进有趣的谚语世界，探寻这一口头非遗背后的文明密码。

0: 那在正式解读谚语之前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谚语，它呢与俗语、歇后语、格言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理解谚语的基础，也是避免概念混淆的关键。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谚语集成等权威定义啊，谚语是民众集体创作、广为流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指出，谚语是劳动人民用简练的语句总结社会经验的语言艺术结晶，是有教育意义、有认识作用或含有哲理的民间传言。
0: 这一定义啊，就明确了谚语的四大核心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关键。首先是集体创作性，谚语无固定作者，是一代又一代民众在生产生活当中不断的提炼、完善、传承的成果，是不识字的作家的集体创作，而非个人灵感迸发。其次是口传活态性，谚语啊是诞生于文字出现之前，以口耳相传为主要的传承方式，是活的文化遗产。即便在文字普及之后，其核心传播渠道依然是口头交流，兼具流动性与稳定性。
1: 还有言简意赅性，谚语篇幅短。

0: 短小通常为两句或单句，用字凝练是以最少的文字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鲁迅称之为炼化。高尔基形容其像手指握成拳头一样压缩过。最后呢，是经验规律性。谚语的核心是经验与规律，无论是自然现象、农事生产，还是处世修身、养生保健，均来自长期的实践观察，而非主观臆想。这也是谚语能够代代流传的根本。
1: 与易混淆的语言形式相比啊，谚语的边界清晰，俗语范围更广，是民间通俗用语的统称。谚语是俗语的核心的分支，歇后语啊，则是侧重幽默谐音与比喻，结构为引子加结语，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格言呢，是多出自文人典籍，侧重的是道德教化，书面性更强，而谚语更接地气，更具有民间性。
0: 此外呢，谚语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卦爻辞当中啊，就有吕霜兼宾至的古谚。《诗经》当中呢，朝聚于夕，重朝其语，靡不有出，显赫有终等语句，均是早期谚语的记载。秦汉之后，谚语广泛见于《秦明要术》等农书与典籍，成为古人记录经验、传递智慧的重要载体。2006年起呢，户谚、陕北民谚等先后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谚语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官方与学界的双重认可。

0: 谚语的内容啊是包罗万象的啊、哦、
1: 对，覆盖了自然、生产、生活、社会、修身等各个的领域啊，如同一部民间口头百科全书了。按照学界通用的内容功用分类法呢，可以将谚语分为六大核心类别，每一类呢都藏着独特的生活智慧，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
0: 在没有气象卫星、天气预报的古代啊，民

0: 将通过观察云风雷电日月星辰以及动物活动，总结出预判天气的规律，形成气象谚语。这类谚语是最具有实用性的谚语类型，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
1: 比如天上高高云，地上雨淋淋。那高高云呢，就是卷云，其出现往往预示着锋面来临，降雨的概率呢极高，符合气象学当中云系与降水的关系。
0: 还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清晨呢，朝霞意味着低空水气充足，对流活跃，易降雨；傍晚的晚霞则是表明大气稳定，未来天气晴好，是古今通用的出行参考。
1: 燕子低飞，蚂蚁搬家，大雨就要到。雨前空气湿度大，气压低，昆虫翅膀沾湿，低空飞行。燕子呢是低飞捕食，蚂蚁感知到湿度变化搬家，是典型的物象测天规律。
0: 日运而风，日运而雨。日月周围的光晕是云层冰晶折射形成，预示着天气即将转变，刮风或降雨将至。
1: 中国气象局在农业气象科普当中也是明确指出，气象谚语是古人对大气运动规律的朴素总结，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与实践价值，是传统气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国呢是农耕文明古国，农业生产是民众生存的核心，因此呢农业谚语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这类谚语啊，紧扣24节气，农时耕作，作物生长，是古人顺天时量地利的农耕智慧结晶。
1: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时节气温回升，土壤解冻，地温与湿度适宜瓜豆的播种，契合黄河流域的物候规律，至今仍然是春耕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0: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精准地概括了冬小麦的播种时机。那过早呢，易旺长受冻；那过晚呢，难扎根，是华北地区农耕的核心准则。
1: 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冬雪啊，能为麦田保温、防冻、补水、灭虫。雪水当中含氮化物，相当于天然的追肥。现代农学研究已经重视它的科学性。
0: 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强调耕作管理的重要性，道出了人勤地不懒的农耕本质，是农业生产的朴素真理。
1: 全国农业展览馆将农业谚语列为农耕文化的核心载体，认为其实传统农业生产经验的高度凝练，对现代农业的生态种植时令把控仍然有启示意义。

0: 养生谚语啊，是古人对饮食起居、运动防病的经验总结，核心是顺应自然，调和脏腑，契合中医养生理念。部分谚语啊，已经得到了现代医学的科学验证。
1: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春季呢气温波动大，春捂避免受寒，秋季循序渐进添衣，秋冻增强免疫力，符合人体体温的调节规律。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餐后啊，轻度的散步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调节血糖，改善代谢。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餐后散步15分钟，对血糖控制效果非常的显著。
1: 朝暮虚，暮暮食。早餐吃饱补充元气，晚餐少食减轻肠胃的负担，契合中医胃经当令的理论与现代营养学的饮食节律。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冬季吃萝卜，消食理气，夏季吃姜，温中散寒，顺应四季气候变化调理身体，是食疗养生的经典总结。
1: 科普中国人民网健康频道啊，多次解读养生谚语，指出呢，其核心是规律生活，顺应天时，剔除了封建迷信成分之后呢，是极具价值的日常健康指南。
0: 处事谚语是古人对人际关系、为人处事、人生哲理的总结，融合了儒家中庸和谐、道家谦柔顺应的思想，是传统价值观的通俗化表达。
1: 家和万事兴出自元代典籍，强调家庭和睦是万事顺遂的基础，契合中华民族重家庭善和谐的核心价值观。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告诫人们勿以外表判断他人，注重内在品德与能力，体现客观理性的使人智慧。
1: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倡导宽容大度的处事态度，是儒家仁恕思想的民间化表达。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蕴含辩证思维，提醒人们啊，顺境不骄，逆境不馁，契合道家物极必反的哲学理念。
1: 中国民俗学会呢研究指出，处事谚语是传统伦理道德的通俗教科书，将深奥的哲学思想转化为百姓易懂的口语，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传承。

0: 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5: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6: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7: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提到谚语啊，很多人会问，所有谚语都有科学依据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谚语呢？这也是解读谚语的关键了，既要认可其经验价值，也要辩证来看待，理性来取舍。
0: 绝大多数的传统谚语呢，都具有科学的内核。气象谚语契合大气运动的规律，农业谚语符合物候与耕作的逻辑，养生谚语呢遵循人体的生理节律，处事谚语契合社会运行规则。这些呢都是经过千百年来实践检验的活经验。例如京东麦盖三层被的农学依据，饭后百步走的医学验证，朝霞不出门的气象原理，都已经得到了现代科学的实证，并非是胡说八道。

0: 语具有地域性与时代性，不可盲目套用。气象农业谚语受地域气候土壤条件限制，如南方的春雨贵如油，不适用于多雨的华南地区。部分旧时的谚语带有封建糟粕，如男尊女卑、宿命论相关表述，是时代局限的产物，需要摒弃。
1: 谚语是经验总结，而非是绝对真理，它是普遍规律的概括，而非适用于所有的场景教条。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强调的是因果规律，但并非所有的付出都有及时回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的是环境影响，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在使用谚语的时候啊，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灵活的运用，而非是生搬硬套。

0: 作为口头文学的精华，谚语在修辞、韵律、句式上是极具匠心，这也是其能代代流传、朗朗上口的重要原因了。
1: 谚语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对偶、对比、夸张的修辞手法，将抽象道理转化为具体的形象，通俗易懂。比如人心齐泰山移，以泰山移动比喻团结的力量，时间就是金钱，以金钱比喻时间的珍贵。
0: 喜鹊枝头叫，出门晴天报，将喜鹊是拟人化，赋予其报晴的功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句式对称啊，节奏鲜明，谦受益，满招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通过对比啊，是凸显道理，强化记忆。
1: 谚语注重押韵平仄，节奏抑扬顿挫，适配口头传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押韵自然，读起来呢顺口，记起来容易，即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够轻松的传送。
0: 谚语啊，摒弃了书面语的晦涩啊，采用民间口语，直白朴实，贴近生活，没有生僻字，没有复杂的句式，男女老少啊皆能理解和使用，真正实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0: 在互联网时代啊，短视频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谚语是否已经过时？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谚语在当代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更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1: 谚语是汉语的精华，恰当使用谚语呢，能够让语言更加的生动，更加的精炼，更加有说服力。无论是日常交流、写作表达，还是演讲沟通，谚语都能够为语言增色。在语文教育当中呢，谚语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帮助青少年理解汉语之美，积累文化素材。
0: 谚语是民族文化的微缩载体，藏着中华民族的农耕智慧、处世哲学、价值观念。每一句谚语啊，都是一段文化记忆，每一次传颂都是一次文化传承。通过谚语，我们能够读懂古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认同感。
1: 优秀的谚语至今仍然能够指导现代生活，气象谚语帮助我们预判天气，养生谚语提醒我们健康生活，处事谚语教会我们理性待人，治学谚语激励我们不断成长。他们传递的诚信、和睦、勤奋、包容等价值观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
0: 如今啊，谚语的传承已经进入活态保护阶段，各地开展谚语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将谚语融入非遗展演、文创产品。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音频节目解读谚语，让古老智慧贴近年轻人，学界持续整理研究谚语，挖掘其文化内涵与科学价值。

0: 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获取方式。卫星云图取代了物象观天，现代农业技术拓展了耕作边界，医学科普丰富了养生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谚语已经失去了价值。相反，越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越需要谚语所传递的稳定、从容、本真的力量。它提醒我们顺应规律，不急不躁，提醒我们勤俭持家，踏实做人，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温柔相待，提醒我们敬畏时节，珍惜光阴，守住本心，不忘根本。
1: 谚语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有趣，这种有趣不是滑稽逗乐，而是语言之巧，道理之深，意境之远。它用比喻让抽象变具体，用对偶让语句更加铿锵，用通俗让深奥变简单。它像是一位温和的长者，不说教，不指责，用一句顺口溜的话让人明白一个深刻的理。这种润物无声的力量，正是文化最动人的模样。
0: 而传承谚语啊，本质上就是传承我们的文化根脉。当我们说出一句谚语，就是在与千百年前的古人对话；当我们把谚语讲给孩子听，就是在完成一场无声的文化接力。它呢，不需要隆重的仪式，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在日常交流里多用一次，在家庭教育当中多提一句，在文化学习当中多懂一分。愿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成为谚语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下来，感受谚语里的自然之美，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静下来，体会谚语里的处世智慧，在日常的表达里真诚地运用谚语，让这门古老而有趣的语言艺术继续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不息，熠熠生辉。
1: 谚语不老，智慧长新，愿每一句流传千古的谚语都能够继续照亮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岁月，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行稳致远，安然从容。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
0: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精彩的莱萨，
10: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姊妹们就叫范克斯。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关注聆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夕。在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除了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红颜》，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云起、嗨微微、雨琦、天才小胖，还有蓝宝石、Smile、宝丽、小松、可可奈、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爱吃胡萝卜啊，还有南瓜布丁，还有幸福启航、芙蓉，等等啊，各位朋友都在，紫泱泱都在参与互动啊，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水的，都正确啊，特别厉害啊，还有年年年十八岁等等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松可可奈是最快回答正确的，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啊，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最近呢，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有很多非常精彩啊，可以有时间走进影院观看一下。如果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灰心气馁，在下半段还可以再继续参与哦。说到了胡彦斌啊，怎么说呢，那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学生时代的时候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他还曾经来咱们乌鲁木齐有开个人音乐会，我还有亲临现场，所以对胡彦斌还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当时呢给我的印象就是实力派的唱将，可是时隔这么多年，胡彦斌有时候会出歌，有时候哎也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呢这一次啊又可谓是赚足了一把流量和关注度。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啊，胡彦斌呢参与其中，而这一档节目非常厉害了，他集结了全球实力唱将，每周都是直播比拼啊，其中呢有比如说高水准的演绎，还有各国文化的音乐方面的交流，所以呢他作为一档音乐交流竞技类节目，可以说让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看到了各国音乐风情，各自的文化底蕴，而且以超高水准的演唱实力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啊。而且呢你看在歌手2026从五月份开播以来到现在呢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在这每周的直播当中啊，也可谓是有很多的话题度，还有很多的关注度。那比如说呢，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歌手加入，比如说齐豫啊、庾澄庆啊、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还有西棒歌手 Jessie G， 还有补位歌手艾略特、万妮达、杨坤、刘惜君、张远、侯明昊等等啊。那大家呢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比拼之后，有人走有人留，但是并不意味着走的歌手就是唱得不好的，可能他在演绎的风格上啊等等，他是有不同的类型和区别的哈。那就在前段时间啊，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场的这个激烈比拼，歌手2026迎来了万众瞩目的歌王之战，最终呢有七位歌王候选人齐聚这个终极的赛场，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下面继续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添加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来猜猜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吧，那大家也相信都是知道的哈，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来自于齐豫《橄榄树》。刚才查询了一下资料啊，你知道这首歌呢是1979年的歌曲哦，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吧。这是1979年收录在齐豫的这张专辑《橄榄树》当中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时隔这么多年再听，还是真的很有感触，也是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啊，我们的朋友们也都非常厉害啊，都回答正确喽。那谁是最快的呢？我们先来快乐点播到吧，好不好？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也通过语音来参与。我们来听听《阳光明媚的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橄榄树。
0: 嗯，
1: 齐豫的橄榄树。
0: 嗯。
1: 是齐豫的橄榄树。
0: 嗯，好的，听到了哈，不用说那么多遍了哈。包括呢还有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宝丽啊、南瓜布丁、芙蓉、天才小胖、乐之者、云起也通过语音在参与互动，还有 Smell 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啊、夜风不识月请叫我吉祥物、年年年、18岁、紫洋洋、爱吃胡萝卜啊等等，朋友都在参与互动，都是回答正确的。但是要论速度啊，你看小窝每次上一轮就是最慢的一个，这次又是最慢的一个啊。那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阳光明媚的你，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其他的新朋友老朋友不要灰心气馁，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还会有互动的环节，可以来赢取电影票了。为什么会说到齐豫呢？因为最近啊，这个歌手2026的节目当中就有齐豫的参与，那请到了这样一位实力派的唱将，也是来了一波回忆啊，让我们想起了哇，当年齐豫唱的歌曲，哇，齐豫的这些回忆感满满的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在前段时间呢，也是刚刚结束了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最后一期节目，最后呢，胡彦斌拿到了第一，齐豫第二，万妮达第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

一起来盘点和聆听在这最后一期的歌王之战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那在歌王之战的第一轮当中啊，就是歌手帮帮唱嘛。那这一次呢，齐豫选择了和毛阿敏强强联合，哇，真的是被大家所认知的这个时代之声的两位女歌手，哇，合作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觉得特别的神奇呢？就像当初这个那英和王菲在合唱岁月的时候，你会感慨啊，当年他们唱相约1998的时候，时隔后来又在唱岁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约定呢？所以这一次呢，齐豫和毛阿敏联合，一个声音空灵如月，一个醇厚似酒，两个是自带岁月感的歌手，而且一开口啊，满满的故事感和画面感娓娓道来，将人生当中的悲欢离合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他们俩这次合唱的一首《相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齐豫和毛阿敏锵锵联合带来了这首《相思》，可能这时候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两个人不再会是在歌王歌手之战的舞台当中跟大家来去讲什么演唱的技巧啊，什么演唱的这个等等，但是他们会有一种就是在沉浸式的演绎其中的悲欢离合和那种感情吧，很多人都是听到轰到眼眶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胡彦斌在韩磊的加持下高歌了一曲《走四方》，也给大家带来了很惊艳的效果。那在第一轮的帮帮唱的环节之后呢，这个胡彦斌、韩磊第一，齐豫、毛阿敏第二，万妮达、吴碧霞第三。你看，我感觉就好像已经奠定了这个歌王之战的这个排名了哈，好像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每一轮的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那其实到了下半段呢，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合作舞，第一轮呢是合作舞台，那就是双向成就锦上添花嘛。那到第二轮的这个独唱环节，七位音乐人可谓是交出了整季答卷的终极考验，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想要唱的那首歌曲。因为走到了最后一轮，已经不在乎于说我们一定要唱一个多么高难度的歌曲，而在于我想要通过这个舞台给这个舞台怎么样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在第二轮的排位赛当中呢，尤长靖带来了一首《闭嘴跳舞》，他也是跳脱了自己以往的抒情的路线啊，然后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万妮达呢带来了一首《再见》，哎，我觉得这首歌也真的选得特别好啊，就是感觉要给这个舞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要道别了，不管唱得好与不好，都是我给这个舞台交的最后一首歌曲，而且其中还有一些 rap 的歌词非常的戳心，像和曾经的自己在对话，能看出来啊，一路走来确实还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万妮达的《再见》。

在这样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当中呢，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拿手的本领啊。窦靖童带来了自己的作品《空中飞人》，好像就彻底撕掉了一些标签，不再是谁的女儿，化作专业的音乐人，抛开成绩不谈，做回真正的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赢呢？还有呢，这个齐豫啊，将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两首歌融合在一起，返璞归真，化繁为简，没有复杂的编曲和配乐，只是安安静静的演唱，直击灵魂深处。除此之外呢，张远带来了歌曲《无所求必满载而归》，选择了一首很契合自己风格的歌曲，在表演上做了减法，整个舞台都很自洽，表现得还是不错。艾略特呢，也是带来了一首歌曲叫《I Think They Call This Love》，他好像是在给就是自己打 call 吧，然后就是台风主打一个稳。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彦斌啊，也是这一次歌王之战的冠军了，他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生死未定》，展现出了他强大的编曲能力，包括声音最佳的状态，而且整个舞台是比较有气势的，完成度很高。所以就是这首歌不仅是展现了胡彦斌的歌手实力，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很有故事感吧。你比如说万妮达说了再见，就好像是对这个舞台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胡彦斌带来的这首《生死未定》又何尝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命题呢？有很多事情啊都还没有定数，我们未来可期。一起来听听胡彦斌的这首《生死未定》。

这是胡彦斌带来的《生死未定》，这次呢也是获得了歌手2026的第一名啊，真正的歌王。但其实并不是没有获得啊这个歌王的歌手就不优秀，每个人都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在这样一个音乐竞技类节目的舞台当中，我们看到了多元的风格，还有多种音乐的碰撞啊，也是展现出了音乐的多彩性。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更加精彩的音乐竞技类节目与我们见面，我们也期待着歌手2027等等等等啊。今天呢陪伴各位的莱萨莱萨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烈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烈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寒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话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嘉瑞陪伴各位。好听的歌曲，养实用的养车知识，到新车的参数以及体验，再到行业的最新动态。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就是爱车知识讲堂。

欢迎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每天几分钟，带您轻松避开用车的误区，养车更省心，出行更安全。现在呢，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了，但是很多车主应该都发现了啊，这气温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凉快。咱们当下呢，正处于春秋交替的时节，白天太阳的暴晒，气温一点儿不比夏天低，尤其是车子停在露天的路面啊，晒上一到两个小时，车内的温度啊，轻轻松松就能突破50度，更不用说中控台、仪表台这些直晒的位置啊，温度甚至能更高。很多人以为立秋啊就不用怕高温了，哎，随手就把东西丢在车里，殊不知啊，秋老虎的暴晒同样聚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啊。那很多车内物品的炸裂、内饰的烧毁，车内配备了17.2英寸的双联屏，还有第二排的专属激光投影幕布，全车的影音啊，包括智能的交互体验，对标的都是高端的旗舰车型啊。第三呢，就是增程的动力靠谱，家用其实没有里程的焦虑了，这样全系标配的是增程动力系统，可油可电，日常市区通行使用纯电行驶，省钱安静。那长途出游用油来兜底啊，那不用到处的找充电桩，完美的适配了家庭多场景的用车需求。四驱版本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50千瓦，动力也是比较充沛的，起步平顺，超车速度啊，提速也干脆，兼顾了节能和性能。当然，车型上市呢是品牌属于全新的序列啊，市场的口碑，包括长期的稳定性、售后的保值率啊，目前还是没有经过市场的长期验证，这也是新车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很多人把这个逸静 X9 当成问界 M9 的平替。那首先呢，我们来对比一下问界 M9， 两台车呢都采用了华为乾坤支架、鸿蒙座舱，智能体验是非常接近的。但是问界 M9 的起售价格接近了48万，顶配更是直奔60万，价格贵了十几万啊。在硬件上面呢，问界 M9 搭载的是6颗激光雷达，极限的支架，全场景的感知更强，追求极致智能体验，预算充足，看重高端品牌质感的用户。而逸静 X9 呢，只用了不到30万的起步价，就配齐了华为的 ADS 5.0 支架、4激光雷的雷达、双腔空气悬架，日常通勤、高速代步完全够用啊！也就是说，花更少的钱，拿到还不错的、相当不错的智能体验，性价比优势是直接拉满的。如果说你的预算卡在30万左右，想要大六座带空气悬架华为

的全套智能，可油可电，续航无焦虑啊，不想为品牌溢价多花十几万。那逸静 X9 呢，可以说是同价位性价比选择啊，也是目前300,000元及全系满配的家庭旗舰 SUV 了。最后给大家总结最关键的一句话，到底值不值得买？哎，如果说你是二胎、三胎或者有多家庭人口的，需要全家出行，想要大空间、高舒适、智能配置拉满，预算刚好卡在300,000左右，追求空气悬架、鸿蒙智能、大六座的豪华体验，不想为品牌溢价多花十几万，那逸静 X9 呢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是300,000元及目前性价比极高的家庭旗舰 SUV 了。但是如果你想追求极致的高阶智驾，看重长期的品牌保值率，或者偏爱成熟老牌车型，想要市场口碑或者经过多年验证的车型啊，那可以再观望一段时间。总体来说啊，逸静 X9 的出现也是直接拉低了豪华大六座智能旗舰 SUV 的入门的门槛，用亲民的价格给到了越级的配置和体验，对于普通的家庭用户来说，诚意十足，性价比突出。好了，本期的新车推荐就先到这儿。300,000元级的豪华大六座 SUV 市场，那也是随着 X9 的加入，竞争会变得更加的激烈。如果说你正在纠结选车，不妨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预算需求，理性的来选择啊。

0: 笑。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广电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话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嘉瑞陪伴各位，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2026年的成都车展还没有开始啊，方盒子的硝烟就已经漫出来了。方程豹泰九发布了证件照，神行者8开启了预售，想界 G9 即将上市，传奇的月7完成了全球的首发， iCar V25 蓄势待发，从10万到50万，从燃油到纯电到增程，从自主到合资，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车企都推出了一款甚至好几款方盒子造型的车型。5年前方盒子啊还是越野玩家的小众玩具，那整个市场年销量才不过10几万辆，5年后方盒子就成为了年销150万辆的大赛道。40多款车型挤在一起，每个车企都开始聊起硬派、越野还有诗和远方。那据统计，上半年的销量前10的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当中呢，承载式车身的车型占了一半多。真正主打非承载式车身的硬派越野，除了坦克系列保持着稳定销量之外呢，其他销量都拿不出手。比如说 iCar 的 V23 啊，宝骏的越野，哈佛的猛龙这类城市硬派风格的车型，哎，卖的比很多真越野好得多啊。电机带来的是瞬时的扭矩，四驱系统的电控化、智能化的动力分配，再加上插混、增程还有纯电技术，让过去属于硬派越野的很多能力开始以更低的使用成本进入到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车企啊终于发现消费者并不是一定需要一台能够征服荒野的车，他们很喜欢一台看起来能征服荒野的车。那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呢？对于方盒子造型的车辆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新车发布啊，那新一代的奔驰 C 级车迎来了全球的首发。外观上呢，前脸搭配了 S 级同款的发光格栅，星辉头灯与尾灯前后呼应，打造标志性的光晕。智能数字大灯光线照射更加的精准通透，有效规避了夜间行车的视野盲区。打开车门，外后视镜投射的三叉星辉点亮地面。此外呢，还有铝芯版的车型会同步的发布。

续了 C 级车一贯的运动精致感，升级后的环绕立体式的音响支持杜比全景音，搭载了15个扬声器，可在 3D 音效菜单下实现10档空间的调节效果，极大提升了声场与空间感与纵深感。新一代 C 级车呢，基于奔驰自研的 MBOS 架构，推动智能座舱与辅助驾驶是同步进阶，面向中国市场，将豆包的 AI 大模型等前沿能力融入进了智能座舱。在辅助驾驶方面，联合 Moment 打造了中国专属城区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已经实现了全国都能开。动力升级啊，搭载了新款的 2.0TM254EVO 的四缸汽油发动机，并且搭载了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那这样的新款奔驰，你会感兴趣吗？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我们来关注两款车型的换型升级。首先呢是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本啊，推出了315公里两驱 MAX 版和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呢分别在19.58万元和22.58万元。另外315公里两驱 MAX 版呢还可以加1.2万元选装的天使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新增的车型呢在外饰啊、内饰以及座舱以及音箱系统方面是均有调整。我们具体来看啊，外观呢是新增了云叶子珠光车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内置云端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的交互、导航、车控、音乐检索等功能。当然音箱系统呢升级为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动力继续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升级了50千瓦时的大电池包，并配备了云辇 C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配备了云辇预瞄系统和高速爆胎辅助稳定控制系统啊，这都是升级后来的。再来关注另一款啊新车的上新啊，就是别克的 GL8 陆上啊，推出了两款配置，现实的价格分别为22.99万元和24.99万元。新款的外观整体轮廓并未大幅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座椅、座舱、家用的配置全面进化，使整体的豪华感得到大幅的提升。我们具体来看，就是内饰引入了锦绣前程的橙色主题配色，搭配木纹饰板与高亮的镀铬金属饰件，提升了视觉的豪华感。前排换装加宽的高中央扶手箱，提升了储物能力和前排的舒适度。第二排呢是标配了航空级的独立座椅，支持160度的电动调节，可以实现几乎躺平的休憩姿态。另外呢，副驾的座椅后方还提供了小桌板以及拓展屋，并带来了15.6英寸的后排折叠屏。三排座椅椅背最大可以放倒至135度，那设置了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动力搭载了新一代的真龙插混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在142公里。好了，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制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要跟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呢，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啊，还是非常的我们说这个起到了这种让我们生活更加有好的体验感的这样一个小的物件啊，
0: 也是必不可缺的哈。
1: 没错，就是晾衣架了。那很多的朋友呢，在装修和日常居家生活中啊，有的时候在选购晾衣架这个小物件的时候呢，还是会忽略到它的一些使用性。那包括呢，在后期长久的使用它，那支架生锈变形啦，或者是升降卡顿噪音大呀，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如果说找准了一些要点的话，这个后续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可以规避掉的。
0: 是的，当然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市面上的晾衣架的品类区别。比如说传统的手动晾衣架、落地的折叠晾衣架、智能的电动晾衣架，各类的优劣势。那么拆解一下核心的选购的诉求，帮大家看看材质呀、承重呀、功能呀等等一些指标，帮大家选到一个合适然后长久耐用的
1: 晾衣架。
0: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全屋晾晒的痛点盘点，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深有体会。第一类的痛点呢，就是空间浪费。传统的固定式的晾衣杆呢，占据了阳台核心的位置，无法收纳。晾晒少量衣物呢，也会显得阳台杂乱，影响采光和视野。第二类痛点啊，是晾晒的效率低。普通的衣架呢，只能单层晾晒，大件的被褥啊、床单无法平铺，衣物堆叠晾晒，通风差，干得慢。阴雨天呢，也易啊这个极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第三类的痛点啊，就是耐用性差，劣质的铁艺啊、薄款的铝合金晾衣架啊，长期风吹日晒就容易生锈、变形、晃动，钢丝绳老化卡顿，使用几年的就需要更换。第四类痛点啊，就是功能单一，传统的晾衣架只能基础晾晒，无法应对潮湿、无阳光、花粉、扬尘多的晾晒场景。
1: 所以基于这些非常真实的居家痛点呢，市面上的一些晾衣架的品类呢，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目前呢，其实主流有三大类，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第一类呢是传统手动升降晾衣架，这个呢很多家庭可能也使用过哈，他们依靠手摇器控制升降，价格比较亲民，结构简单，故障率低，适合预算有限、追求基础实用啊不需要太多智能功能的家庭。这类产品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维修方便，配件呢也是随处可买，使用寿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没有复杂的电子元件，几乎不会出现电路故障。
0: 第二类啊，就是落地折叠式的晾衣架了，属于过渡型、灵活型的好物，适配租房等啊、小户型、临时晾晒、阳台空间比较小的家庭。这类晾衣架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移动、可折叠、不占地，不用的时候啊，可以收纳在墙角，完全不占用阳台的空间，不管是室内飘窗、客厅、阳台都可以使用。而且呢，这类落地折叠式的晾衣架啊，款式是非常多样的，有多层折叠、多干晾晒、章鱼式多挂钩的款式，单次呢可以晾晒数十件的衣物，满足日常换洗的需求。那唯一的不足啊，就是无法固定吊装，大件厚重被褥晾晒稳定性就一般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那第三类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会选择的智能电动晾衣架。随着家装的审美提升和居家需求的提升，智能电动晾衣架已经成为了很多新房装修的标配。它解决了手动款的操作费力、落地款的占地杂乱的问题，兼具颜值、实用和智能。现在还支持电动升降、智能控温、风干烘干、紫外线杀菌、语音控制等等。那么适配现代的简约呀、这个轻奢呀，很多家装的风格，而且提前装置好，有吊装隐藏式的一些设计，收纳后呢，纯平贴合天花板，让阳台整体变得整洁和高级。
1: 是的，很多的朋友啊，也纠结到底该选哪一类的产品呢？其实啊，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最适配自家场景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适配划分。如果是老旧小区改造啊，预算比较低，或者是长辈居住，只需要简单的基础晾晒功能，我们优先呢会选择手动升降晾衣架。那如果是租房暂住、小户型、临时使用，不想打孔吊顶，那当然优先选落地折叠晾衣架。那如果您是新房精装，追求家装质感，或者是多人口的家庭，那我们直接优选智能电动晾衣架，一步到位，解决所有晾晒难题。

下面呢，我们聚焦非常核心的啊，选购晾衣架的一些因素啊。那当然呢，我们说拆解决定晾衣架使用的寿命、使用体验、安全系数这四大核

0: 型参数呢，它包括了电机的类型、机身的材质、承重的能力以及安全防护的配置，这也是我们在选购晾衣架时非常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首先呢是晾衣架的核心心脏电机，电机呢也直接决定了升降的顺滑度、噪音大小、使用寿命和稳定性。目前呢市面上主要分为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两种，优劣差距非常明显，也是选购的重中之重。那么传统的交流电机呢，多见于低价手动改电动的基础款晾衣架，成本低，价格便宜，但缺点也非常突出，运行的时候噪音会很大，升降的顿挫感比较明显，长期使用容易发热卡顿，使用寿命普遍在3到5年，稳定性比较差，不适合长期使用。
0: 而目前行业主流，我们100%推荐的是直流的静音电机，也是中高端智能晾衣架的标配了。直流电机运行噪音可以低至30分贝，日常升降几乎无感，深夜晾晒衣物也不会打扰家人休息，升降匀速顺滑，无顿挫，不抖动，动力输出稳定，不会出现忽快忽慢的情况。同时呢，电机使用寿命大幅提升，正规品牌直流电机使用寿命可达10年以上，耐高温，不易故障，长期高频使用呢也能够保持稳定性能，也是家用长期使用的首选啦。
1: 是的，当然除了这个电机之外呢，就是要看看材质了，材质也决定了这个晾衣架是否这个耐用。那很多的低价的产品呢会采用一些薄铁皮材质表面喷打漆工艺很粗糙，那么一年半载的就会这个
0: 生锈掉漆这样的情况，
1: 然后还有变形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用的晾衣架。那么上面段呢，我们大致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常用的主流的一些产品类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优选的标准吧。
1: 没错，家用晾衣架呢优先认准六系及以上航空铝合金的材质，这是行业公认的最优材质。航空铝质地轻便，硬度高，抗氧化，耐腐蚀，长期阳台日晒潮湿环境下不会生锈，不会变形，不会褪色，机身一体成型，承重的稳定性极强。同时呢，表面采用了哑光磨砂阳极氧化工艺，耐刮耐磨，适配各类家装风格，整洁高级，正常使用可以这个十年如新啊，完全适配家用长期的使用需求。
0: 是的，还有一大关键参数呢是承重的能力，很多家庭会忽略承重参数，日常呢晾晒床单、被套、毛毯、厚重冬衣时呢，可能就会出现晾杆的弯曲，钢丝绳的拉伸变形，机身晃动的问题。所以呢，要问好这个晾晒衣杆的这个承重能力。比如说呢，日常一家三口两口的，那么30公斤左右基本可以满足。但当然呢，三口及以上多人口家庭呢，而且有会晒被褥呀、

0: 这个冬季厚衣的家庭呢，要选择50公斤及以上的机型了。
1: 没错，优质的智能晾衣架会搭配高强度拧合不锈钢钢丝绳、49股及以上拧合工艺，韧性强，不易断裂，不易拉伸。搭配蓝鲸系列动力系统啊，升降承载力稳定。比如行业优质机型可以实现90斤的超强承重，一次性晾晒全家衣物4件套，被褥毫无压力，晾晒平直不弯曲，机身运行不晃动，彻底解决大件晾晒的难题。大家选购时啊，一定要看清楚标注的动态承重，而非静态承重，动态承重才是实际使用的有效承重。
0: 是的，还有个核心就是安全防护了，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呢，绝不能忽略。首先就是浴组回弹保护，优质机型呢会搭载双向的浴组感应，那么晾干上升下降过程当中遇到人体衣物阻挡物，那么会立即自动回弹停机，回弹距离呢也就15厘米左右，那么既能够保护人身安全，也能够避免机身钢丝绳被拉扯损坏，当然也会杜绝夹手磕碰、机器故障一些隐患。
1: 其次呢是防水的防护等级，阳台呢属于半潮湿的空间，日常开窗通风、拖地、雨天飘雨呢都会产生水汽，晾衣架电机和电路必须具备防水的能力，行业优选标准是 IPX4 级防水，可以有效抵御雨水的泼溅啊、阳台水汽侵蚀，避免电机短路、电路故障。那相当还有的就是开放式的阳台用户啊，也需要更是要认准这个防水的等级，保证机器长期稳定的运行。除此之外呢，过载的保护、断电保护、防坠保护也是优质机型的基础标配，全方位保障居家使用的安全。

0: 一首悠闲好歌之后啊，欢迎回到今天悠闲百分百栏目，给大家推荐晾衣架啊。那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搞懂了硬件核心的参数，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拆解智能晾衣架的各类附加功能，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居家刚需功能，哪些呢可以说是这个鸡肋功能啊，避免大家为无用功能溢价花冤枉钱啦。
1: 是的，目前主流功能呢包含基础升降、 LED 照明、恒温风干、高温烘干，还有紫外线杀菌、负离子氧化、语音控制、 APP 远程操控、双杆独立调节、隐形收纳、母婴挂钩，还有晾晒横杆等。很多的功能呢是对待一款机型上可能会抬高售价，但是有一些功能呢其实家庭并不是完全需要。
0: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大部分的家庭都值得标配的啊，可以说是刚需功能了。第一个呢就是超大广角 LED 柔光照明，这是百分百刚需的配置了。很多家庭阳台没有主灯，或者是原有灯光昏暗，夜间洗衣啊、晾晒、打扫阳台是十分不便的。优质的晾衣架自带嵌入式的柔光 LED 灯，光线慢，反射不刺眼，照明范围全覆盖，无频闪，节能省电，替代了阳台的主灯，不用额外加装灯具，适配日常夜间使用，实用性拉满。
1: 是的，还有一个功能呢大家可选，就是恒温风干的功能。那有一些家庭呢是需要希望衣物能快速的这个风干，那么它这种自然风干会模拟室外微风通风的环境，双循环风道设计呢也能比较快的带走衣物表面的水汽。那风干功能呢其实能耗也不高啊，全天开启也不大费电，那比较适合通风不佳的密闭阳台。那么开启风干功能，衣服晾晒的速度就会比较快，那么就会免除啊这个等待衣服啊这个晾干的一个时间。

0: 亮音在选购啊，我们第三个要关注到的功能呢，可以啊，我们也推荐到的是紫外线杀菌这个功能啊，因为包括我们在晾晒贴身衣物啊，这个母婴的一些这衣物的时候还是非常必备的。那正规品牌晾衣架搭载了专业的 UV 杀菌灯，杀菌率呢超过99%，可以有效灭活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常见的致病菌，针对内衣、内裤、袜子、儿童衣物、毛巾被褥深度除菌抑菌，守护肌肤健康。对于过敏体质、母婴人群、皮肤敏感的朋友啊，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它能够有效减少衣物细菌的滋生，降低皮肤过敏瘙痒的问题。
1: 是的，还有个刚需功能呢，就是双杆独立高度调节，也是很多家庭这个选择的一个优选。为什么呢？传统单杆的晾衣架所有的衣物高度一致，大件会遮挡小件，所以通风采光会不均，晾晒效率会变低，而双杆独立控高机型呢，就可以实现一侧晾高位衣物，一侧晾低位被褥，分区晾晒，互不遮挡，通风采光更均匀，所有的衣服呢就会干透的这个时长就会缩短，提升了晾晒利用率。
0: 是的，在选购晾衣架的时候啊，有刚需功能的推荐。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有一些功能还是比较鸡肋的啊，比如说负离子净化香薰功能。晾晒的核心啊，我们是要让它干燥、除菌、通风。负离子和香薰对衣物晾晒其实没有实际的帮助啊，效果呢也是微乎其微。那第二类这个比较鸡肋的功能呢，就比如说超大功率烘干加高温消毒二合一的重复配置，我们普通家庭风干加基础杀菌就已经完全够用了。双重高温配置呢，不仅啊会使这个产品的价格高，长期使用呢还有可能损伤衣物的面料。那当然还有像氛围灯、彩色灯光装饰啊，都是比较华而不实的一个功能了。
1: 是的，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晾衣架、晾衣杆的一些选择，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找到适配自己家庭的优质晾衣架，提升日常生活当中的便利。
0: 是的，小小的晾衣架也承载着我们居家生活的整洁与舒适。选对一款适配家庭的晾衣架，能帮助我们解决日常晾晒的绝大多数烦恼，让居家生活更加的整洁、省心和高效。
1: 是的，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活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

0: 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的歌曲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昨天呢是刚刚过去了七夕节，很多朋友呢可能昨天是一个人过的啊，但是我发现呢，现在人呢过七夕啊，如果没有恋人的话，他们可以找一个过节的搭子。几个不错的兄弟啊，昨天可能会吃了一顿，然后呢一起去打个电脑打个台球。几个不错的闺蜜呢，昨天可能也吃了一顿，一起呢拍了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照片，也说了说闺蜜之间也可以过七夕佳节，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搭子呢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不过的了啊。这个不管做什么样的事儿，咱们总得有那么一个搭子，学习搭子呀，就是上班路上的通勤搭子，或者说玩什么事儿呢，做什么爱好的爱好搭子。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做什么样的事儿都有搭子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伙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想来问问各位，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搭子，或者说你需要你想要一个什么搭子？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在今天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也来看一看各位啊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搭子。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叫做下一个天亮。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生活中的你啊，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搭子啊，或者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搭子？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都是发来了信息。其中呢，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婉儿，是说了说周末李荣浩的演唱会啊，有没有一起去看演唱会的？你就是直接在我们这儿找上演唱会的搭子了，是不是啊？还有听友啊，蓝律师这样来说的，说我目前感觉好朋友都是我的各种各样爱好的搭子吧啊，目前急需一个游泳搭子，因为朋友之间没有爱运动的。如果能够有一个跟我一块去游泳的搭子，我觉得彼此监督和督促应该会不错。其实运动啊最需要搭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人的运动呢可能是枯燥的，就是人多的运动呢可能就会比较好，互相的监督，互相的坚持。谁如果不去的话呢，那就可能脸上也稍微的挂不住啊。但即便这样啊，我记得我们曾经也组过一个好多人的一个运动搭子群，现在呢可能长期坚持的也就那么一两个，是不是啊？小曹是说了说钓鱼搭子啊，一开始也不认识，最后一个人钓着钓着，然后认识了很多人，慢慢的大家伙一个人钓的钓友都组成了钓鱼搭子啊，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钓鱼。感觉有的时候呢，有些搭子就是玩着玩着可能关系会更好，哎，也有可能啊。好的，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稍后的一首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来说一说你的搭子啊，在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在继续的分享的信息啊。这个抽水机是说了，说现在有一个炒股搭子啊，这个每天呢都会两个人研究股市上的动态，也会来研究一些盘面啊，一起赚一起赔啊。虽然说没多少钱，但是两个人这种折腾的感觉还是挺好的。虽然这样说吧，但是还是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还有微信上的这位朋友胡列娜又来了啊，他说呢，说现在的搭子感觉越来越少了，以前上大学那会儿什么搭子都有，最常见的就是吃午饭的搭子了啊，也让我养成了一个人不能吃饭的习惯啊。但现在好像觉得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能够找到的搭子也是越来越少了。还有呢，钱钱是说了，说骑车搭子加了一个骑行群，一下子从没有朋友到多了几十个朋友啊，一起呢去骑车啊，每周末都有活动，这样的感觉真好。就是我想问一下，骑车累不累？骑车累还是跑步累啊？现在感觉骑行群的人还挺多的啊，好像喜欢这爱好人还不少啊。好奇说了，他说那可太多了啊，夏天有游泳搭子，冬天有滑雪搭子啊。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旅游有旅游搭子，吃饭有吃饭搭子，唱歌有唱歌的搭子，能陪你一起玩的好朋友都是你的好搭子啊。搭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他可能其他的时候并不是很就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但是一到了你们共同要做的那件事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在你的身边，那就证明他是你那个事儿的那个搭子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的气象，半点之后再次回来。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呢是北风4级。稍后请您继续关注929，随后是郭佳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

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搭子，很多听友呢也是在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微信当中的朋友项鱼是说了，说可能最常见的搭子应该就是吃饭搭子和旅行搭子吧啊。他说目前来说的话，比较缺的啊是一个减肥搭子，因为发现身边的朋友光能一起吃，不能一起减。那你不属于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的类型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了，说男生的话搭子就是游戏搭子啊，台球搭子比较多。像女孩来说的话，感觉只要是闺蜜都能成为她的任何搭子。女生干事特别喜欢扎堆儿，不是你是对女生那么了解吗？女生朋友也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啊。好的，今天来说到的是搭子，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也会来继续的期待和关注各位的留言了。我们稍后呢再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啊，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这个接近了尾声，我们来继续看看各位听友的信息。小七是说了，说前段时间的世界杯认识了很多的看球的搭子啊，这个现在的线下大家伙也都一起踢踢球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 C 罗，C 罗的粉丝啊。还有红宇是说了，说搭子的话，现在感觉。他说感觉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啊，一般误事的都是搭子误的，啥意思？就是搭子是让你消耗时间，是不是啊？干正事儿的时候没有正事搭子啊，就是娱乐消遣的时候搭子都比较多，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再来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吧啊。小一是说了，说现在特别需要的搭子就是一起能够督促学习的考研搭子。上了一年班之后呢，觉得还是想考研，但是现在目前一个人在家复习是真的学不下去啊。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线上的，或者在什么闲鱼啊、小红书上找一找，应该也有跟你情况相似的，可以一起约个自习干干啥，是不是啊？好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搭子啊，都希望呢这样的搭子能够让我们共同进步啊，能够让咱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二集。
2: 这位，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的生死离别，对于老王头他们的不幸，我只能说节哀顺变。
3: 王之伟陷入沉默，思索着叶高说过的话，良久才开口：
4: 叶高，风铃散的毒如何才能破解？
2: 风铃散虽是天下奇毒，修行者的克星，但补心中的弯心思，我们中毒的量不是特别大，或许是因为这种毒难以炼制吧，对方下的毒总量有限，偏分在王府这么多人的身体中，所以我们中毒不是很深，不算严重。我仔细地查看过自己的身体，按照我的推测，估计不超过一周的时间，我们身体里的风铃散之毒就能自行地解除了。
3: 听叶高说，这风铃散的毒性在一段时间后可以自行退去，王之伟这才松了口气。如今王家遭逢巨变，老王头惨死敌手，王之伟、叶高皆推断拜龙教那些杀手身后另有主谋。王之伟自然很想揪出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帮老王头以及那些可怜的王家人报仇雪恨。另一方面，王之伟也变得越发担忧起来，他终于体会到叶高之前说过的一些话的意思。他愿全力帮助叶高，便要面对诸多危机，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王之伟知道，继续与叶高这样走下去，必将面临更多的危险，但他无怨无悔，无所畏惧。他深信，男儿在世，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老王头的牺牲没有击垮王之伟，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4: 叶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陪伴着你。
2: 志伟啊，如果只是为了你们王家还灾，我想今天晚上老王他们的牺牲已经足够了，你没有必要。
4: 不是还债，我只是觉得追随你，与你并肩战斗，就是我王之伟的使命。
3: 王之伟坚定地打断了叶高的话。叶高没有立刻回应，平心而论，他非常欣赏王之伟，对王之伟亦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是他在知离身上所感受不到的。知离肯帮他，或许只是为了利益，而王之伟帮他，则是因为一些与利益无关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理想。二人喝完这壶茶后，叶高拍了拍王之伟的肩膀，让王之伟早点休息，并叮嘱王之伟好生安慰徐嫣。毕竟在王之伟和徐嫣新婚当晚，王家就遭逢此劫，新娘徐嫣的心情也一定异常的难过。
4: 放心吧，嫣嫣很坚强的，她可不会被任何困难打败。
3: 叶高点点头，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而后拨打了知离的电话。
2: 喂，离哥，你在哪儿呢？
3: 电话那边的背景声音中能隐约听到花鼓戏的动静。
5: 听完了有事吗？今天是8月29，是知伟跟徐嫣大婚日子，你没去到洞房啊？
2: 我问你在哪儿。
5: 你没事吧？听起来状态不太好。我在凤阳。
2: 凤阳？不是说下个月15在凤阳碰头吗？
5: 是这么说的，不过我总得先过来探探路吧。 前几天朱夏请我去大学，我为他送了个礼物，他就把公鸡证请去南安了。
4: 什么礼物呀？
5: 没什么喽，我写了一张纸条把他臭骂了一顿。你好，你那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4: 老王死了，是拜龙教的余孽干的。
5: 拜龙教？拜龙教不是早就覆灭多年了？怎么死灰复燃？不可能吧，就算在拜龙教全盛的时候，他们也未必敢找狼牙王家的麻烦。
3: 而后叶高将拜龙教余孽利用风铃散对付王家人，叶闯王家杀死老王以及多名家丁的事告诉知离，却只字未提茅山弟子蒋玄之事。知离听罢沉默了几分钟才开口。
5: 这位性格冲动重情重义的，我想老王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吧。当真是世事无常，谁能想到就拜龙教那些家丁弟兄居然敢在知伟的大婚当时来闹事。话说据我所知啊，风铃散的炼制过程极其复杂，拜龙教的人怎么可能拿到风铃散这种气度呢？
4: 我也不知道，老王的死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还有白龙教可不是来闹事的，他们先用风铃散制住王家府上所有高手后才动手的，他们正是来灭知伟家满门的呀。
5: 灭门？这件事情必有蹊跷。白龙教虽然极度崇拜龙，将龙族视为圣手，但他们既不大可能得到风铃散，又不可能凭借那么几个人就敢对付狼牙王家。白龙教的背后另有
4: 入室。哦，李哥，你神通广大，数念通天，帮忙查一下嘛，看当今天下有谁手中可能留有风铃散，又有谁懂得炼制风铃散的办法，希望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以为老王的在天之灵嘛。
5: 好，我会全力调查此事。你那边需不需要我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尽快过去。
4: 暂时不必的，事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白龙教那些余孽再这么罪孽，怕是也扛不住知伟的落雷之能，咱们双管齐下，我这边看看能不能从白龙余孽口中撬出线索来，你那边帮忙查一下风铃散的来历。
3: 说罢叶高便挂断电话，而后叶高点上烟靠在窗边抽起来。这通电话中他隐瞒了一些细节，也故意掩盖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提及蒋玄，没有说王之伟仍旧身中奇毒，一身灵力无法使用，却说会尝试从拜龙教余孽口中找寻线索，可实际上拜龙教那七人全都死了。可是电话那边的知离的反应却没有一丝异常，这让叶高不禁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方向。
4: 此人若是朋友，必能助我完成大业，此人若是敌人，必将是我身平劲敌。
3: 这是早在来狼牙王家之前叶高就对知离做出的评价，此时叶高重新回味起这句话来，仍旧感觉这个评价相当中肯。结束了与知离的通话后，叶高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一个凤阳本地的号码，他要求证一些事情。几分钟后挂掉电话，叶高来到床上躺下。
4: 李哥的确是在朱家贤的手里上给朱家贤造了些麻烦，可是他那样做的目的是啥呢？仅仅是为了让朱家贤感到不安吗？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在得知长安李家出事之后，朱家贤那个闹狐狸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呀。
3: 就在叶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知离正优雅地点上一根细烟，缓缓抽起来，随后他按下桌上录音机的开关，关掉音乐。窗户上映出知离异常俊美的脸庞，房间没有开灯，除了知离指尖夹着的明灭可见的烟头之外，屋里一片黑暗。知离看着窗外街道上昏暗的路灯，路灯下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隐约可见。
6: 叶公子啊， 你比以前更加的谨慎了，但是似乎也没什么用。事情不是还是发生了吗？风铃伞是吧？能拿出风铃伞的怕是只有他了。看来要去徐州跑一趟了。
3: 琅琊王家院子里的20多具尸体已经被王家人和警方带走，王家的家丁的尸体自然由王家人负责后事，至于拜龙教那些余孽的死尸则由警方来料理。婚房里，王之伟毫无困意，徐嫣也刚刚醒来。如王之伟所料一般，醒来后的徐嫣已经不再哭泣，她接受了老王头离世的事实，只是盯着王之伟。
7: 之伟，我赞同叶哥的分析，拜龙教余孽背后另有主使，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们琅琊王家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3: 王之伟坚定地点点头，握住新婚妻子的玉手。
4: 仙言，若是不能揪出幕后真凶，我王之伟誓不为人。
7: 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今天晚上我们王家死伤惨重，敌人若未能动摇琅琊王家的根本，他们的目的还没达到，必然还会有后续的手段使出来。你说风铃伞的毒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自行解除，我认为这毒性解除之前将是对手最有可能再次出手的时机。
4: 嗯，我已经加强了对王府的戒备，茅山派的蒋玄多半也会在这几天继续守护王家。
3: 王之伟回应说，以前的时候他自恃一身本领神通广大，故而一直没怎么在乎过对王府的戒备与防范，只感觉即便有强敌来袭，凭他王之伟一个人便能轻松退敌。可现在身中风铃散奇毒后，他才意识到一两个人的力量终究是相当有限的。就像今晚，如果王府附近有几名旁系宗亲守着，只要这些宗亲没有被风铃散控制，那几个拜龙教的余孽根本掀不起风浪。如今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疏忽，吸取了今晚上的教训后，王之伟才安排了王家的旁系宗亲分为明哨暗哨轮班守着王府，以防敌人再次来犯。安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会有所懈怠。王之伟父亲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执行着一套颇为周密的安保措施，由王家的守卫担当明哨，王家宗亲担当暗哨，一天24小时都有多人共同负责王家安保工作。可王之伟担任家主后，自觉艺高人胆大，又认为自己年纪轻轻，不太好意思调动那些叔伯辈的亲戚，这才免去了旁系宗亲负责暗哨的工作。却不料就在今晚，他们琅琊王家却因为他的自负与决策失误，结结实实吃了个大亏。至此，王之伟才重新恢复父亲在世时候的安保措施。他不能再让王家人出现无谓的牺牲，老王头以及那些家丁原本不用死的，拜龙教那几个人的实力根本上不了台面。
7: 之伟，其实我在想，你说的幕后黑手的目标当真是咱们琅琊王家，还是……
3: 徐嫣有些犹豫道，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4: 什么意思？你有话直说。
7: 你对叶哥了解多少？他跟驴哥摆平了长安李家，如今又在王家做客，你觉得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你回来之前，我听府上幸存的家丁说，拜龙教的吹笛手在临死前透露出了一些秘密。
3: 徐嫣的声音不大，可字字句句都让王之伟感觉异常的刺耳。
4: 哼，那么拙劣的离间手段你也会相信？爷爷，这样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提起，妇人之见。
3: 徐嫣微微一怔，平日里王之伟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早在徐嫣尚未过门的时候就常常对王之伟非打即骂，如今王之伟竟然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叶高这样吼他。不过徐嫣并未反驳，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抽王之伟的嘴巴子，只是乖巧地点点头。
7: 是我不懂事，受贱人挑拨，之伟，我以后不会再这样胡说八道了。

0: 王之伟应了一声，心头的愤怒瞬间褪去，温柔地抚摸着徐嫣的肩膀。
1: 让你受苦了，今天本该是你我大喜之日，却搞成这样。王家遭逢此劫，我心里难受。才
2: 别说了，志伟，我懂。
0: 徐嫣伸出手指按住王之伟的嘴唇。屠龙英雄王之伟所在的琅琊王家遭遇深夜袭击，府上死伤惨重，管家老王头战死的消息在这天晚上便已经传遍山东，大半个术士界的人也都有所耳闻。一时间，风头正劲的王之伟被推上风口浪尖。有人说王之伟过刚易折，也有人说王之伟刚愎自用，最终引来杀人之祸。但总而言之，不少人对王之伟及王家遭遇的劫难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的。五湖四海的修行者们在这个夜晚，在各自活动的区域约着几个好友，将王家的灾难当作他们喝酒八卦的谈资，说王之伟便是典型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然也有人对王家表示同情，对凶残的拜龙教余孽表示谴责，还有些有识之士则认为仅凭拜龙教那几个不入流的角色不可能敢打王家的主意，他们的背后定然有人主使。然而能够真正体谅到王之伟的痛苦的，除了琅琊王家本家之外，不过叶高等寥寥数人。是夜，安徽凤阳朱家，向来习惯早睡的朱稼先此时却毫无睡意。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接到一通来自山东临沂的电话，从一位老伙计口中得知了王家出事的消息。现在他正满脸笑容坐在客厅，品尝着下人们刚刚泡好的太平猴魁。会客厅外一道人影迅速闪入，朱稼先连忙起身相迎，朝来人拱手行礼。
3: 深夜打扰青堂兄休息，实在抱歉。这么晚喊兄台过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跟兄台分享。
4: 好，稼先兄快说来听听。
0: 见朱稼先笑得这么欢快，刚被叫醒的杨青堂也愉快地回应。
3: 琅琊王家遭遇夜袭，王府之上死伤惨重。
0: 朱稼先说着说着便忍不住笑出声来。
4: 竟有此事？王之伟那混小子死了没？稼先兄手段高明，着实让人钦佩啊。
0: 朱稼先却摆摆手说，
3: 哎，青堂兄误会了，琅琊王家的事可跟老弟我没关系。我收到线报，今天本是王之伟与徐家丫头的大婚之日，结果到了晚上，有一伙人杀到王府，王府上下的人似乎中了某种剧毒，皆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王家死了十几号人，管家老王也死了。只可惜呀，王之伟和叶高倒是安然无恙。
0: 杨青堂先是一愣，他本以为王家遇袭是朱稼先这老狐狸所为，而后朱稼先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杨青堂。杨青堂听着不时地拍手称快。待朱稼先讲完了王家人的悲剧，客厅里这俩老家伙已经笑得满脸褶子了。
4: 原来如此，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拜龙教几个臭鱼烂虾就能把王家搅得天翻地覆，却不知道他们给王家下的是什么毒，这么霸道竟能悄无声息地制住不可一世的王之伟和来历不明的叶高。
0: 朱稼先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3: 青堂兄，坊间传言拜龙教余孽背后另有主谋，看来除了你我之外还有旁人看王之伟叶高他们不顺眼呢。
4: 敌人的敌人那不就是咱们的朋友吗？叶高池里想联合王之伟对付其他世家。

0: 其他世家却也不是傻子。我估计啊，要么是有人靠王之伟声名鹤起，想将这个年轻高手扼杀在摇篮，要么就是金陵那胖子所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用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连。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3集，
2: 朱驾先与杨清堂讨论一番，得出两种可能：一，袭击王家的幕后黑手是冲着王之伟去的，对方有可能是王家的老对头，也有可能如杨清堂所说那样，想要扼杀王之伟这个年轻高手。二，对方的目标是叶高，今晚的袭击是为了打击叶高的同党王之伟，如果能顺带除掉王之伟和叶高则最好。如今虽没除掉他们二人，却也狠狠将琅琊王家收拾了一顿。而将叶高列为目标，敢跟王家叫板的，很可能是金陵阮家。虽然朱稼先和杨清堂都看不上金陵那胖子，但人家毕竟也是六大世家之一，再怎么不济也多少有点底牌。虽然朱稼先和杨清堂都不能确定今晚袭击王家人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属于哪股势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二人借着王家出事的消息把酒言欢的愉悦心情。
3: 白龙教的人并没有动到琅琊王家的金国，却狠狠灭了王之伟的嚣张气焰。我呸，什么屠龙少年，什么名动天下，这下我看到王之伟还嘚瑟不。
2: 朱稼先啐了口唾沫，猛喝一口刚端来的美酒。
4: 哦对了，稼先兄，之前你说想要借蒋玄的手来收拾王之伟，怎么蒋玄却成了王之伟的帮手？
2: 杨清堂有些不解，刚才他听朱稼先叙述王家出事的时候，得知了是蒋玄及时出面击杀拜龙教余孽，阻止了拜龙教在王家的杀戮。
3: 哼，这个嘛我也不太了解，据线报前几天蒋玄的确找上门要挑战王之伟，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只聊了几句，蒋玄就转身走了，没打起来。不过也无所谓，拜龙教的人对王之伟的打击绝不比蒋玄能带给他的打击要小，这就叫殊途同归啊。来，请堂兄喝酒。
2: 有的人总喜欢拿别人的不幸当作谈资，甚至是下酒菜。当凤阳朱家的主人朱稼先与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谈官相庆之际，有人悲，有人忧，有人彻夜难眠，有人痛不欲生。翌日清晨，王之伟早早起来，昨天晚上他已经安排好人手，要在今天一早为老王头举行丧事。该报丧的昨晚上已经报过丧，老王头这一生也是坎坷，早年结过婚，后来老婆却跟别人跑了，连个子嗣也没有。也正有如此，当老王头追随王之伟的父亲成为琅琊王家的管家后，便对王之伟的父亲感恩戴德，是王之伟的父亲给了他一个家。之后王之伟出生，老王头便将王之伟视作亲儿子来抚养，毕竟王之伟的父亲事务繁多，陪伴王之伟的时间很有限，在大部分时候老王头扮演的不只是王家管家的角色，更像是王之伟的亲爹。虽然在很多时候王之伟对老王头的态度丝毫称不上尊敬，但在王之伟的内心深处却当真将老王头当成亲生父亲来看待。昨天在婚礼上，王之伟与徐嫣一同称呼老王头一声爸，也是二人的肺腑之言。如今老王头死了，身上满是伤口，尸体惨不忍睹，虽经过入殓化妆师的精心捯饬， 却也没法让他像一个正常的寿终正寝者那样安详。灵堂上的老王头已经由王之伟、徐烟、叶高以及王家的几名长辈一同更换好寿衣，他就这样躺在那里，脸上的表情略有些狰狞。临死前他遭了太多的罪，伤口的剧痛让他的五官看起来都有些变形。王之伟、徐烟为老王头披麻戴孝，如同老王头的儿子儿媳妇一般，跪在灵堂上送老王头最后一程。昨晚王家遭逢巨变，然前来吊唁老王头的宾客亲友仍不在少数，因为琅琊王家的根基并未受到昨晚之事的影响。王之伟的家族依旧是父子两书圣、一门尽豪杰的琅琊王家，是齐鲁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没有人敢轻视这个家族，没有人敢轻视王之伟。只不过大多数宾客并不知道，跪在地上的王之伟正饱受风铃散奇毒的侵蚀，一身本事都被这种霸道无比的剧毒压制，就单纯跪在地上几个小时已经让他感觉很痛苦了。叶高与老王头的交情不错，但他毕竟不是王家人，也不是王之伟那样由老王头看着长大的，便只穿着普通的丧服，并未替老王头戴孝。叶高站在灵堂角落里，观察着每一位前来吊唁的宾客，试图从这些宾客中找出与老王头的死有关联的人，然而站了一个上午却没什么收获。宾客们脸上身上透出来的忧伤难过都不像是伪装，王家的旁系宗亲、保镖、家丁也纷纷来吊唁老王头，看得出来老王头的人缘很好。多名王家人在灵堂上放声痛哭，个别年轻的仆人甚至有人险些哭晕，两名有些姿色的保姆更是如失去伴侣一般情绪失控。王之伟没哭，他的眼泪在昨天晚上已经流干了，他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琅琊王家，揪出害死老王的幕后元凶，哭泣只会让人觉得他软弱不堪，难成大器。徐烟亦是同样的坚强，他的眼睛虽有些红肿，却始终保持克制，还柔声安慰府上的家丁下人，劝说两位保姆阿姨节哀顺变。此后三天，王之伟为老王头守了三天的灵，在第三天守灵结束后，披麻戴孝的王之伟亲自为老王头泼汤顶老盆。按照规矩，只有儿子对亡父才能举行这样的仪式。王之伟与老王头的感情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待到老王头火化后顺利下葬，丧事才算办完。虽然老王头死得很惨，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很风光，由堂堂的屠龙少年琅琊王家少主为他送终，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叶高全程参与了老王头的丧事，之前他曾因为老王头随口问的问题而怀疑过老王，如今他彻底消除了对老王的怀疑，然而他却再也没有机会跟那个老不正经的男人一起喝酒，一起讲黄段子，一起聊女人。操办万老王的丧事，王之伟已经疲惫不堪，在风铃散奇毒的压制下，他没法使用丁点灵力，只能靠剩下的一身力气来硬撑，还不能让自己在宾客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软弱，实在为难他了。这几天蒋玄始终守在王家附近，那晚上王府遭逢的劫难一直让他难以释怀。他虽从拜龙教余孽手中救下王之伟、叶高等人，却仍旧感觉到自责，如今王之伟身中奇毒，他跟王之伟约战的日子也变得遥遥无期。人生就是如此。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还记得这样的旋律吗？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今天在电波当中陪着所有好朋友的车厢 DJ 方舟。那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大眼睛啊，去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这个信息。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乌鲁木齐哈，早晨还有呢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啊一些这个旅游车辆呢会比较集中一些，就是大家的这个进出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游览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美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传递。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城市快速路啊，依然机场快速路小迪欧铺立交桥路段，目前就是机场路段，现在车辆呢双向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河滩快速路从东进场路段开始，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到这个河北路桥下，车行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哈，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呢像这个就是卡子湾，也就是喀什路立交桥这个路段，还有呢河南路立交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呢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能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城市的快速路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说呢您的车速啊能够跑得比较快一些，你像比如说如果说您是这个旅游车辆，或者说是这个货运车辆啊，货运车辆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进入河滩快速路的哈，或者说是您就是这个车速呢相对来说呢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咱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道路的这个节点，那么可能要进出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选择右侧的慢车道或者说是中间的行车道，那么把这个左侧的快车道呢留给就是正常直行的车流，别对这个正常的车流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希望就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呢，相互文明，各行其道，让我们的出行环境啊变得越来越好。好吧，听歌吧，今天的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蝴蝶飞。

补贴费送给大家。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这个进港的动态信息哈。那么一起来看一看哈，在这个时间段，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最新的进港的航班的动态，大家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重点来关注一下，在19点到20点的这个区间的一些航班的进港。那首先关注到的是由伯乐，飞往乌鲁木齐的 UQ，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原计划是19点15分哈 ，UQ3632，原计划是19点15分，今天呢是19点10分，提前了5分钟进港，由哈密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496，19点18分，晚点3分钟，继续关注到的是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19点19分，提前1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6478，19点57分哈，今天是晚点了37分钟，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 也是晚点25分钟，预计呢是在19点50分左右进港，由北京。

新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基地5219，今天呢是19:23，提前7分钟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19:01，预计呢可能会提前34分钟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252919:05，提前35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19:25，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19:02提前43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19:11，提前34分钟进港。这是部分的一些在北京时间的19:00到20:00的进港的航班动态。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更新和介绍，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来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橄榄树》。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呢，到了这会儿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乌鲁木齐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是怎么样的，是否会进入到一个这个晚高峰的这种状态哈。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网部分路段呢会有缓行。再次提示大家，就是现在呢，从这个人民路立交桥的下方开始，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小西门的辅道还有红山路的出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今天的北外环呢，在这个时间段，长春路的出口处，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通行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能够稍微的耐心一些。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方舟。接下来时间，简单爱啊，接下来时间，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大家。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小 C 发了条信息啊，他说这会儿呢，东外环啊，红山路的出口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什么原因哈？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就从七变三呢，就是下桥的这个路段，车辆呢是有一个排队，但是呢后方啊，现在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应该还算是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其中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这首歌《简单爱》。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5级。阿勒泰中雨26度到14度，塔城那是阵雨32度到12度，伊宁阵雨转晴32度到18度，伯乐呢是阵雨30度到16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阵雨32度到21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2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8度到15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2度到21度，吐鲁番多云40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20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喀什多云35度到23度，和田多云33度到23度。
3: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4: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客新疆。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来看看此时此刻哈拥堵指数排行榜前十位的这个道路啊。首先关注一下维泰南路哈。今天的维泰南路呢就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车辆的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哈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

像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啊也是比较缓慢的。西山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流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这个路段，车辆呢相对来说的话呢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这个四道岔的这个路口，那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耐心一些。迎宾路呢还是受机场快速路的这样一个影响啊，现在呢因为机场快速路交通流量偏大，所以现在迎宾路尤其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永顺街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需要您特别留意。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你像就是从沙沙河立交桥到这个东二环，就是尤其向东的方向呢，因为这个流量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现在米东区的这个永顺街现在辅路也是车辆排队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那团结路呢依然是自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大家耐心一些。友好南路呢从民园西路一直呢到西大桥，也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您把这个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庐山街最主要的就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中亚北路啊，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啊，需要大家呢来就是控制好车速。另外呢，也是把您的这个出行啊，也是控制的更加合理一些。部分路段呢会有缓行。那么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梳理一下，你像机场的周边，还有呢就是华林的这个周边，目前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车辆的缓行。所以说呢，大家也比较关注有关于机场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跟您刷新哈，如果说有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的规划的话呢，尽量就通过我们的信息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哈。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BK2775 哈，今天呢是19:24哈，预计呢会提前31分钟进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30提前25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6 19:40提前20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2311 19:25提前35分钟进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 预计呢是在20:46可能会晚点41分钟。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这个 8L9579 哈，19:42提前28分钟进港。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8163 哈，是20:11今天可能会晚点1分钟。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20:01就是提前24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9C7333 20:18提前22分钟进港。然后呢，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299今天呢是21:21将会晚点41分钟哈。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 20:42提前3分钟哈。就是不同的航司，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调整，就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也包括像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46 哈，今天呢是20:34提前了16分钟进港。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40 20:56预计呢晚点6分钟。由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4 哈，今天呢是20:35提前了20分钟进港。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92 预计呢是在20:42提前13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20:43提前12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兰州飞乌鲁木齐的 UQ2522 今天呢是20:45提前10分钟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信息呢会有一些这个动态的调整，就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当然如果说您要想查询具体的航班的一些进港的动态或者说是出港的动态，您可以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呢可以发送过来，比如说这个航班号，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你就是具体的航司具体航班号，然后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来做一个查询，及时的让你做更多的了解。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春天花会开。

好，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现在呢，在沙区范围内需要来关注一下这个黄河路啊。今天黄河路的流量是一直比较偏大的哈。那么从这个七酱园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伸到这个黑龙江路的这个路口。那么包括呢就是车辆呢右转进入到人民路桥面上啊，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就过了这个人民路桥之后呢，你像新华南路啊，还有人民路啊，基本上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但是呢，咱们说到了新华路啊，就新华北路。同样今天呢还是老的这个交通节点西大桥这个路口，就是小西门还有呢大西门的这个路段，一直呢到民主路的这个路口啊，现在双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需要您稍微能够耐心一点。北向南排队比较严重，这个南向北呢目前来说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通行，但是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另外呢受其影响啊，你像这个时间段的光明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但是今天西大桥桥面上到了这会儿流量是得到释放了，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过，所以说呢流量或者说是这个出行的一些交通流量呢会有一个变化，也希望就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做一个关注。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经典的老旋律啊，当

好，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现在呢，首府乌鲁木齐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状态？今天呢，就是在城市的快速路呢，部分路段会有一个排队，包括在市区范围内呢，你像黑龙江路，还有呢新华北路、友好路这几条路的这个流量呢是比较偏大的。那么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你像永顺街、迎宾路、龙胜街、站前街、中亚北路，这几条道路呢，现在是进入到了这种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控制好您的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呢，也希望用好音乐陪伴您的时候呢，还是。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9: 秋天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音这么好听吗、
1: 啊？真的有共鸣啊，很强烈、
0: 哎，好强烈的共鸣哦！
1: 是的，
0: 我刚自己在那个瞬间没说完话，我爱上了我的声音，怎么回事？
2: 差不多得了，
0: 好，哎呀，差不多得了，各位朋友们啊
2: ！Mr. Pan 发来消息了，他说倒计时60秒，准备准备，就有一种一哔哔起啊那种感觉。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现在呢，大家就坐上你的这个拜托了晚高峰号，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啊！
2: 来吧，启航朋友们。
0: 是，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当然呢，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和梳理一下啊。现时段的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一会儿呢，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离郊游戏向东，以上的路段呢都会有一些排队拥堵的情况。
2: 是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模式和状态了啊。当然这个小时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不过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跟我们进行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当然我们聊的不仅是路上的一些情况，我们还要聊聊生活，聊聊你我的情况。
0: 没错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能够追忆过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之前我们总是聊童年，聊过去的一些事儿哈，但今天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聊的是成长。就
0: 是一种成长。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在哪一刻你发现长大挺好的？
0: 长大挺好的。
2: 是的，以前我们总是说回忆童年嘛，就觉得童年特别好，非常的纯洁、单纯、美好。然后呢，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就觉得好像一颗棒棒糖就能让我们的整个就是一下午或者是一上午的时间，沉浸在美好的幸福当中，就是这么简单。
0: 对，
2: 但是长大了到底好不好呢？那你在哪一刻你会觉得，哎，感觉哎，长大好像还挺好的，
0: 还可以，
2: 是
0: 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啊，哪个瞬间你觉得长大真好啊？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哪个瞬间长大真好，就在小时候啊，我们没有自主表达自己的很多的这种
2: 观念，
0: 对，
2: 想法，
0: 对，哎，但是长大了以后呢，你经历了更多的人和事，你有了更多的这种表达能力和欲望的时候，
2: 是，
0: 你就会发现。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啊，家长会说，你说呀，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在想要表达的时候，刚刚说出两句话，你还有脸说啊，就会怼回去。
0: 对，而且
2: 但是呢，现在不一样。
0: 对，真的是
2: 啊，现在可以表达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呢，如果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可能家长会很容易用他的这个就是想法就影响到你了。家长会说，哎，这个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或者说这个你不要这样，你还小，这个钱妈妈收着，你会觉得妈妈说的对，妈妈给我买好吃的，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没那么好糊弄了，我觉得成年人没有那么好糊弄了啊。就是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的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千万别想着去糊弄任何人，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我们小时候呢就盼着长大哈，天天要想着啊，我长大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每天都会做一些这种幻想。那今天已经到了长大的时刻了，那朋友们来聊一聊哪一刻你觉得啊，发现长大还真的挺好的啊。
0: 是的，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长大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用写作业了。
0: 天哪，你就这一点出息，森森。
2: 尤其是看到别人
0: 写作业，
2: 对，尤其是看到别人家孩子哭着赶作业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不用写作业，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0: 然后我看到四叶草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我觉得让自己成长的那一个瞬间啊，就是当我真的能独立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长大了。哎，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让自己感受到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尤其是自己比如说一个人独自处在一个就是异地吧，就是可能跟妈妈父母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又生病了，自己去看病，哇，想想都觉得好难过。
2: 哇，没事，婷婷，下次你要是去医院的话，我可以陪你。
0: 这么明显和直白吗？我怎么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了呢？好的，没问题啊。
2: 还有风帆给我们发消息的说，我小时候吃薯片得求老妈半天，也只能买那么一小包，现在去超市啊，我想买几包就买几包，那个购物车啊， 塞满薯片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啊、哦，长大了真的是这太好了。
0: 嗯，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她有说，她说其实我觉得、啊、成长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当你真的能够花钱自由、财务自由的时候
2: 啊、哦就是在经济上感觉一下子能自主了。
0: 对，
2: 祈祷落幕时发来消息说、小时候对生活没有控制权，吃什么。然后东西放在哪里，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自己决定，但是长大了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权。
0: 嗯
2: 啊，就觉得长大挺好，
0: 长大挺不错的哈。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青蛙王子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觉得成长的那个瞬间啊，就是当你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的那一刻。
2: 哦，
0: 长大了
2: 幸福哟、
0: 哎、真的啊，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一个小男人，就那种感觉、是不
2: 是、
0: 是
2: 可以
0: 成长了，成长了，
2: 自由恋爱了，
0: 对对，成长了，
2: 爱自己的女朋友了、
0: 对，哎，也学会怎么爱别人了，
2: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这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2: AK 四七发来消息，他说 Hello Hello， 我又来喽、长大一点都不好哦、然后他说听广播音量都得20以上才能听清杰克然的声音
0: 啊，真的假的？
2: 那我把麦克风稍微调大一点，这样可以吗？
0: 麦克风直接往上
2: 顶到头吗？
0: 紫头往上推。
2: 我怕这样声音太大了。朋友们来给我控制一下这个声音，觉得怎么样？
0: 对对对啊，现在听一下杰克然的声音啊，还需要到20以上吗？
2: 是，如果说比较清楚的话，朋友们可以来反馈一下啊。
0: 是啊，我看到空白格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成长的那个瞬间啊，就是当你真的不愿意为了任何事情妥协自己的时候，就是成长了，因为那时候你有了足够的底气
2: 哦，就觉得长大还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2: 还有李丹丹也发来消息，他说，不用一学期考几门试了，就觉得长大挺好的。
0: 你看，
2: 哎，我跟你讲啊，说到考试，我也有同感。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次到高考季的时候，我都会做高考的噩梦。
0: 哦，真的吗？
2: 真的，我已经考了三四回了。特别难受，我跟你讲，可能还是心里隐隐会对高考觉得
0: 有一些
2: 遗憾，
0: 有一些遗憾的，是不
2: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洛芬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还有我觉得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才真正意义上感受到自己长大了。就是当了妈妈以后，可能他就突然间觉得，自己以前还是个孩子，突然间拥有了一个孩子，
2: 然后孩子叫他妈妈的时候就觉得、长大了挺好的，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0: 对 对
2: 一天妈妈的叫他，
0: 也烦了，
2: 是不是、
0: 真的，我在想象里还是会一个小朋友跟那边妈妈别喊我叫姐姐，出去我会不会说叫姐姐不要叫我妈妈、
2: 我还真遇到过，就是、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外面就参加婚礼的时候、就她孩子就不停的妈妈叫她、然后她就说、在外面不要叫妈妈叫姐姐、
0: 是啊，我看到潘总说呢、说甜甜是昨天晚上出去喝多了吗、说嗓子怎么都哑掉了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昨天出去以后就是感冒了呢、也不一定是喝多了，
2: 我觉得你前两天就有一点点预兆了。
0: 对，
2: 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我儿子九个月了，有时候叫我爸爸的时候长大真的很幸福。你们家儿子九个月就会到叫爸爸了？
0: 九个月啊，
2: 天哪，
0: 好神奇啊，我觉得九个月真的很神奇。
2: 有，就是他可能无意识的会叫一些类似爸爸的这样的一些词儿会从他嘴里蹦出来。
0: 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那种、是不是？
2: 是，
0: 众里寻他千百度，他也有说，他说呢，当我学会自己画着精致的妆容、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美美的去约会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成长的第一步。
2: 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2: 还有这个云朵，他说我第一次给爸妈发红包的时候，他们嘴上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转头就发朋友圈炫耀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终于轮到我来照顾他们了，长大真好。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晴润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有时候成长就是在一瞬间的。他说呢，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之后，我觉得那一个瞬间我就成长了。明白了，
2: 确实，
0: 我估计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点的这种变故啊，就可能突然间觉得我应该担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了，是不是？
2: 力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呀，终于小时候啊，终于不用被逼着他说我终于不用被逼着吃青菜了，小时候妈妈天天盯着我要吃青菜，不要挑食，现在我点外卖点纯肉的全是肉的啊，虽然说啊可能这样也不太好，但是我很快乐。 哎，小时候真的我们好不喜欢吃菜哦，我发现。
0: 对，我小时候是，我小时候是那种真的肉食动物，嗯，因为我小时候对肉啊，就是特别的感觉跟那没吃过肉似的。
2: 我是肉也不太爱吃，
0: 啊，
2: 菜也不太爱吃。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肉，但我不爱吃菜。嗯，然后我就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啊，就是真实的经历，就我吃那个羊肉，
2: 嗯嗯，
0: 然后吃到就是
2: 进食了吗？
0: 吐了，就是你知道从那之后，我对羊肉就有稍微有点，
2: 哦，
0: 真的有点抗拒了，但是
2: 有就是有一点阴影了，
0: 对，真的有了，有了，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爱上了烤羊肉啊，烤羊排呀，啊，
2: 哎，
0: 重新喜欢上了啊。嗯，
2: 羊肉真的很好吃。
0: 对，新疆的羊肉还是非常好吃的啊。
2: 嗯，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终结者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长大的第一个信号就是终于不用跟爸妈报备，
0: 嗯，
2: 我要几点回家了。虽然说现在回家比小时候还要早一些，
0: 嗯，
2: 但是可以晚归的这个权利，
0: 嗯，
2: 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长大真好。
0: 哦，
2: 就是可能束缚不会太多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一些。
0: 是的啊，
2: 嗯，
0: 宇宙之大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觉得成长的那个瞬间就是我结婚之后。
2: 哦，
0: 还有以前我觉得，啊，什么事情我只考虑自己就行了，
2: 嗯，
0: 结婚以后啊，我就想好好的爱我媳妇儿。
2: 哎呀，
0: 哎，
2: 就觉得结婚了长大也真的挺好的，可以结婚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是不是？
0: 天哪，大家怎么就是，嗯，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怎么就上升到让你们非要就是秀自己的另一半的呢？
2: 我们的朋友是抓紧机会秀恩爱，
0: 我发现了，真的抓紧机会秀恩爱啊。
2: 哦，
0: 嗯，
2: 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家的幸福。
0: 我这时候特别想送给大家一首歌。
2: 什么歌？
0: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没有，开玩笑的，这首歌不太应景啊，这么多人秀恩爱呢，是不是啊？
2: 嗯，还有
0: 那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
2: 啊，可以。
0: 感觉我觉得这个
2: 送给我们自己，
0: 送给我们自己啊，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聊到的话题，你觉得在哪一个瞬间你真的长大了呢？

0: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哎呦，我突然间感觉到今天我的声音有一点磁性和好听，
1: 哇，
0: 有没有？
1: 是的，
0: 哇，感冒。

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2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展杰克船长。
0: 是的 ，AK47说呢是甜甜，点好一首《算你狠》，送给所有秀恩爱的听友。真的，各位朋友们，算你们狠啊！昨天七夕刚过，今天在屏那个电波里面啊，我爱上我媳妇的时候，我长大了，
1: 朋友圈。我们看朋友圈就已经很难受了，
0: 真的。
1: 第二天还要这样刺激我们，
0: 真的啊。然后李丹丹说：“我觉得长大真好的瞬间是不用一学期考好几门试了。”嗯，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问问大家，你觉得哪一个瞬间让你真的有那种感受？长大真好。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大 C 来了啊，他说：“第一顿自己做的拉条子炒。”

0: 老个过油肉简直香，成就感不要太满。
1: 哇，大森、哦、你有点厉害呀，拉条子都能做上了，你把我们杰克然放在哪里？
2: 杰克然想主打的就是回家拉拉条子。
0: 你这样刺激完之后还想、嗯、你要大森你来一下，我们跟你 PK 一下。
2: 哇，
0: 胜负欲已经拉满了，你知道吗？
2: 胜负欲已经起来了啊。嗯，好运来说，我的儿子9个月了，有时候叫我爸爸的时候，长大真的很幸福啊。
0: 有没有可能这条已经读过了
2: 啊？读过了是不是？不好意思啊，那就看看张通的这条读过了吗？张通说、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听着这首歌词长大才发现大人都没有头发，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位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的大人是有头发的，只不过就是你们这一波大人没有了。
2: 哎，你有没有可能张通这会儿挺受伤的？张通可能并不想表达自己在这波大人的里面，然后杰克然一句点破，只不过你们这波大人没有头发。张通别介意，别介意啊，我搭档情商不太行啊。
0: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有头发也很帅，张通，我你看我情商可以吧？没有头发的你好帅哦。好，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
0: 我也觉得你没有头发真的好
2: 帅
0: 的，
2: 很帅很帅啊。魏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长大真好的一个瞬间、就是当我能自己藏点私房钱然后自己拿出去花的时候，我觉得长大真好。
0: 哦，
2: 天
0: 哪，可以，
2: 我的天哪，
0: 就是能够自由掌控的时候。布丁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以前就家里做那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不会问我的、觉得我还是个小孩不懂事，现在呢爸妈有一些重大的决定都会打电话问我的意见，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终于把我当成大人了、真的挺好。
2: 是啊、然后我看到卖东货的吴彦祖说、成长最大的标志就是给父母开始报喜不报忧了。
0: 哦，
2: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好像确实是啊。
0: 那我长大的有点太晚了、
2: 那我也是，我感觉我还是很蛮矫情的，就是我是那种
0: 我是会什么都说、
2: 真的吗？我是那种报忧不报喜，没有，也倒没有，我没那么多忧了。但是我也是那种，就是特别爱说，特别爱就是
0: 跟
2: 妈妈
0: 分享
2: 交流，对对对啊，
0: 其实也不是说是报喜报忧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单纯的分享生活，有时候可能会有不太好的一些情绪也会表达出来。
2: 是的啊、我看到 banana 他说长大真好的瞬间、就是去给自己买上学的时候买不起的化妆品、不用在朋友圈晒自己过得很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就这样默默地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
0: 就是刚开始有那个朋友圈的时候啊、大家都愿意去晒各种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买的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大家就是默默的在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
2: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叫亮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有时候啊，成年人长大的瞬间就是当你真的觉得生活需要你去努力去赚更多的钱去给家人更好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就是真的长大了。好深刻哦，我觉得，但是确实说得很在理、是不
0: 是？
2: 是，
0: 而且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能不能给父母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2: 完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你知道我每次啊，我就在想，父母能不能，妈妈什么时候能给我转点钱呢？妈妈难道没听明白我的暗示吗？妈妈怎么就是这种顽固呢？就是我每次就在微信上嘛，我会时不时的就说妈妈好想你啊，就是其实是就是想让妈妈给转点钱什么的。妈妈每次都是装，就是装听不懂。
0: 必须要装，你都工作几年了？
2: 哎呀，不一样的，工作几年那也是妈妈的好宝贝。
0: 哎，但是我想问你啊，就是如果说父母出去旅行的话，你会给他们给钱吗？
2: 会，这个会，
0: 很棒啊、我到现在都没有给过，所以我有点自责。
2: 我会这样，我会给他们去报那个旅行的费用啊，因为我父母他们是自己不，他们是跟着那个团嘛，跟着旅行团，然后我会给他们报旅行的费用，然后等他们回来以后呢，双倍转给我。啊，没有，感觉甜甜永远就是那点小心思全都用在爸爸妈妈身上了，是吧？
0: 所以有时候甜甜也就是嘴上说说，但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落下，我倒要好好反思一下了，我觉得。
2: 主要是什么啊、嗯、主要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2: 你爸爸妈妈根本看不上你给他们给的那点钱是不是、啊、觉得哎，本来啊让杰克然给转5000啊，旅游的抠抠搜搜还不如自己拿着自己想花多少花多少

0: 的那种，
1: 还真是有一点这样、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长大真好的那一个瞬间是哪一个瞬间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哎呀，长大真好的瞬间，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

0: 我可以在这个节目里啊说话自由
1: 啊，
0: 行为自由
1: 啊，
0: 想说啥说啥。
1: 哎呀，这都是因为长大了。
0: 对，长大了。
1: 还有这个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可可奈啊发来消息，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于长大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他说小时候被亲戚问考了多少分呀，我只能乖乖的回答，但是现在长大了，亲戚问我工资多少呀，我会笑着说哈哈，够花。您呢？退休金啊，
0: 还可以吗？
1: 钱
0: 啊对啊，您孩子那个哦还没结婚呢。
1: 哎呀，怎么工作都还没有找到呀？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回事
0: 啊？啊，
1: 怎么对象找不到啊？他条件太差啦。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啊。
1: 嗯，得敢说。
0: 被扎到了，被扎到了，被扎到了。我全部都给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啊。他说我觉得长大真好的那个瞬间啊，就是当你真的可以肆无忌惮的花钱，而且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觉得长大真的很好。
1: 是啊。还有老宝贝也发来消息，他说我爸妈以前从不夸我的，怕我骄傲。现在呢，我在外面受委屈了，打电话回家，我妈都会说不想干了就回来，妈养你。
0: 哇，
1: 那一刻我就觉得长大真好，终于就是因为终于听得懂这句话的分量。
0: 那一刻不应该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吗？
1: 那一刻的
0: 感觉就是有个能养我的妈妈真好。
1: 我跟你讲，妈妈的这样的一句话啊，爸爸的这样的一句话，真的能给我们很多的底气。
0: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底气。
1: 我爸妈
0: 就要不然的话，我早都不在。那倒也不会，怎么会呢？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大家，是不是啊？我觉得我爸妈从来没对我说过这种话，什么就是不开心，不开心没事，回来啊，妈养你，就那种。
1: 对对对，他们说的更多的就是，哎呀，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0: 是吧？就是会说忍一忍啦，是吧？坚持坚持啦，对不对？
1: 然后但是也会说，该咋样咋样吧。
0: 对啊，
1: 是吧？
0: 关键是什么？不管爸爸妈妈说什么啊，我觉得是什么忍不住就无需再忍，是不是 啊？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啊，任何的情绪都是自己的啊，千万不要听那些什么你忍一忍什么的，忍什么忍啊？
1: 但是我
0: 要忍你自己忍。
1: 对，我觉得啊，
0: 上头了，上头了。
1: 我们的父母不说那句话的原因是我们会当真，但有些朋友就是为了能够解气，所以可能父母不会跟我们说啊，不想干算了，妈养你，我爸养你。
0: 对对对啊，
1: 是
0: 我觉得是给孩子，
1: 但关键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这样的底气。
0: 当然当然当然啊，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啊，就是每一次我出去的时候，不用再考虑价格，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长大真好。
1: 哦，哎，这个让我觉得啊，就是以前逛商场的时候，别人会因为我们小就给我们给点脸色，但是长大了之后啊，参加工作了之后，
0: 我给别人脸色，是
1: 的，也不能说给别人脸色吧，但是至少我觉得，你要是让我不舒服了，那我会让你更不舒服。
0: 哎呀，这个工作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生活的环境也就是这样的啊，就互相都受着吧，好不好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芒果布丁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真的特别想说，长大真好的一个瞬间，就是当我拥有了孩子，拥有了家庭之后，我觉得我身上的重担让我有了男人的责任感。
1: 哦，我们看幸福的当爸爸的这些朋友们都觉得啊，长大了还真好啊。还有这个 Hello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啊，长大真好的体验就是我终于可以有钱做医美了，小时候用不起那个护肤品，做不起项目，现在啊终于可以了。
0: 哎，你看看，
1: 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护肤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不要一说到医美吧，大家都觉得啊，这不就是可能是大项目啊，可能就是一些基本的什么
0: 对
1: 啊，肉毒啊之类的啊，
0: 没那么可怕，是不是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番茄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长大，他说虽然呢我现在也三十郎当岁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像个孩子一样，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我相信，
0: 没有共鸣啊，因为我们都二十郎当，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共鸣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问问三十郎当的朋友们究竟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好不好？
1: 告诉你们，这个甜甜说的二十郎当是心理年龄哈。
0: 我说的是实际年龄啊。
1: 你是认真啊？
0: 当然了当然了，实际的年龄、
1: 但是我有一种 感受啊，就是我可能心里真的停留在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一想回想啊，我都三啊。

0: 哎呀，
1: 哎呀，真的，真的啊！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长大真好的那个瞬间，就是当你的孩子拿着他的高考成绩，然后跟你说他做到了的那一刻，才会觉得自己的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他说这不是一个成长的感动，他说是我这个作为一个身份上转变的一个就是全新的晋升。
0: 就是我们在那个高考结束出分的时候，看到那些孩子们
1: 很激动，
0: 对，跟自己的父母分享自己的成绩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们也都会一起替他们高兴。
1: 对，
0: 所以说作为父母那岂不是更幸福。
1: 是啊，既然说从小经常被父母举过头顶，长大后他说从小经常被父母举过头顶，即使现在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在万米高空云端之巅，纵使一个小小的驾驶舱，也时刻提醒我，我玩的是整个天空。
0: 哎呦，
1: 既然你是飞行员吗？
0: 感觉是，
1: 感觉像。他提到了什么驾驶舱，
0: 云端啊，
1: 对，云端，
0: 然后驾驶舱啊，
1: 对对对，
0: 天空啊，
1: 但是你那个长大后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过，怎么没理解呢？
0: 对
1: 吧？
0: 这句话我也没有理解，
1: 是吧？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不要有这种想法，你都已经是那个飞行员了，是不是啊？
0: 还有
1: 很棒，很棒，很让人羡慕的职业啊！
0: 是的，还有月食给我们分享来消息，他说我觉得长大最好的一刻就是再也不用穿校服了，可以穿任何我想穿的衣服，没有人管我头发染成什么颜色，我可以穿衣自由，是长大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我们小时候也是不太喜欢穿校服，抓紧机会穿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衣服，但是长大了之后啊，有时候也会觉得挑衣服真的好头大呀。
1: 真的是啊，我看到 Lucky 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其实我觉得长大真好的那个瞬间，是我们真的开始去为别人考虑，而不是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1: 啊，
0: 就
1: 是
0: 多为自己考虑。
1: 对对对啊，原来是这样，那就理解了啊，就刚刚我都没念出来啊，现在理解了啊。既然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也有说，他说长大真好的瞬间就是我可以听广播自由，天天在车厢里面锁定你们俩广播，算不算啊？这个没长大也行啊，是吧？听我们广播又不是听众朋友们的年龄段，又不是说一定要长大以后，
0: 是
1: 吧？是
0: 的呀，我们还有八岁的听众呢。
1: 我们节目里
0: 你安娜，
1: 我跟你说，我们节目里还有更小的，就是他从我们节目里真的有胎教的那个小听众，就是我印象中是阿楚姑娘，他们家宝贝从她还在怀孕的时候就一直他们在听我们的，她和爸爸。妈妈和爸爸在听，然后呢宝贝出生了也还在听，宝贝做的胎教就是听拜托了晚高峰。
0: 哇，这很特别。
1: 对，很特别，很特别啊。
0: 还有独行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喝酒自由，小时候觉得大人喝酒好酷，
1: 很酷，
0: 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喝了，虽然喝上一口就上脸。
1: 哎，真的有人
0: 能
1: 喝酒很酷吗？
0: 我不知道，可能
1: 我感觉当时
0: 可能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应该是这样
1: 体验过的。我觉得脸红红的一点都不酷，是吧？而且我觉得那个歪来倒去的一点都不酷，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小酌怡情，喝多就伤身，是吧？还有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哎呀，我觉得长大真好，是因为是觉得啊，以前早恋就像做贼一样，现在谈恋爱就简直是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啊，特别幸福，可以光明正大。我妈还问啥时候结婚呢？虽然这个问题真的很烦，但至少不用藏着掖着了。
1: 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妈妈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视频，就开始提醒我
0: 不要早恋，
1: 甜甜呀，不要早恋，你要好好学习，你在学校的工作，你作为学生你就是要学习。然后等你大学一毕业，妈妈说男朋友啥时候带回家呀？怎么就是没给人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咱就是一毕业
0: 喘息的机会，
1: 咱一毕业天上就掉下，或者是那个咱那个社会就发男朋友啊。
0: 我跟你讲，我妈更绝。哎呀，妈妈相信你是不会提前恋爱的。然后妈妈
1: 给你那个道德绑架了。
0: 我跟你说，28岁之前我是不会要求你结婚的。你自己看着办。慢慢来。结果真的是慢慢来。
1: 你看看，杰克然就诠释了一个听话的女儿。妈妈说慢慢来，我一定会慢慢来。
0: 结果他自己就很后悔说的这句话，你知道吗？
1: 然后我看到 Wen 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两位美女主持人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0: 哇，又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你的留言，真
1: 的
0: 很开心。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俩的声音啊，就是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就是美女的形象。
0: 哇，
1: 怎么样？
0: 是的，
1: 很开心哈。
0: 哇，你好。大家好，我是新加坡的作音，就是大家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大美女来的？
1: 没错，现实也是这样的呢，各位朋友们。哎呦，所以说啊，大家，各位朋友啊，就是你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想象一下，哇，我俩得多有气质啊，老有气质俩。等一下，对，等会儿。有点笑场了，不好意思，
0: 有点心虚啊，
1: 有点心虚了啊。但是没事啊，就是大家嘛，来的都是朋友，
0: 吹牛这样的事情咱得在行。
1: 对，脸皮厚这件事情在节目上，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啊？
0: 是，
1: 咱今天就把这脸就甩这儿了，咱就甩这儿好不好？
0: 扔出去了，不要了。
1: 对对对啊，
0: 干啥呀？真是有这么多包袱干啥？
1: 就是啊，各位朋友们继续聊一聊啊，就是你认为自己在哪个瞬间能够感受到长大？那真好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杰克然和甜甜喽。

0: 一首《小城夏天》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属于乌鲁木齐夏天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其实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长大的瞬间让你觉得特别的好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 Wen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我有了一定存款的时候，
1: 哦，
0: 我觉得长大真好。
1: 哦，这个好棒呀。
0: 人家说想咋花咋花，等再大个几岁就变得不舍得花了。
1: 是的，我觉得是的。
0: 现在抓紧时间赶紧花，
1: 而且我觉得攒钱是会上瘾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就是你越攒，哎，我说，就觉得嗯，我应该再攒一点，它就变成整数了，然后再攒一点，我就可以再多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会，它会给你带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感。而且会有安全感。
0: 还好没有攒到钱，还好没有。
1: 而且我，但没有，我攒的也比较。
0: 那我就有那种感觉，好险差点让我攒到了。
1: 我攒的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就非常后悔没有早一点去开始攒钱。
0: 对对对，确实啊，我觉得就是存钱的这个习惯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这位叫做窝窝，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长大真好的那个瞬间，就是当我们不用再跟父母同住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我觉得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
1: 哦，哎，这个真的很好。
0: 哎，这个真的要隔空跟你握个手。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简直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
1: 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是排斥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适当的有一个
0: 独立
1: 自己
0: 的空
1: 间，
0: 对，
1: 有一个缓和，这个非常好。
0: 你可以去父母家看呀，是不是？对吧？
1: 或者是
0: 看看父母，都陪父母。
1: 对，或者
0: 是
1: 父母来住几天，或者你过去住几天都可以。但如果时间长了，就好像我们放假回家一样，
0: 千万不要住在一起。
1: 前三天，爸妈可能都还对你很好，
0: 把你当公主一样。
1: 从第四天开始，你咋还不起床啊？你咋不收拾房子啊？
0: 真的，然后就是大早上把你的窗帘唰的一下就给你全部扯开，就那种啊。
1: 当然现在不会了啊，这不只不过就是类似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情况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啊，哪个瞬间让你觉得长大真好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一起来聊一聊哈。那当然，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点点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0: 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家。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嗯，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呢也会同样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喧哗听歌啊。
1: 嗯，
0: 然后上一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是自己在那个哪一个瞬间觉得长大真好。这个小时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
1: 嗯，
0: 对不对，长大真好的瞬间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时间段，就可能有些歌它陪我们走过了自己的童年时期，
1: 是
0: 有些歌陪我们走过了青春时期，
1: 嗯，
0: 有些歌陪我们走过了自己的中年时期，
1: 嗯，
0: 是吧？那么在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一定有那么一首歌它真的走进你的心里了。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陪伴你成长的某一首歌，
0: 嗯，
1: 或者是某一个歌手也可以啊。
0: 没错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万提示我们，他说嘟嘟嘟，柯南高架停车场一样，哎，现在，
1: 哦，
0: 装什么可爱，哎，还在那嘟嘟嘟。真的，我跟你说啊，你给我把那个撅起来的嘴给我闭回去。就你刚才说那个嘟嘟嘟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他现在就那个嘴啊就嘟起来了。哎呀，
1: 然后你后面说这段话我们也不认可，我们当然我们认可前半部分，
0: 嗯，
1: 后面这一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0: 对，我们俩聊天确实好听，对吧？ 嗯，但是呢我觉得，嗯，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听歌，是不是？
1: 哎，是。

0: 这样吗？哦，那我就收回刚刚说，哎呦，怎么凶听众了？怎么对听众这样子？还说嘟嘟嘟，你装啥可爱呢？
1: 把你这个嘴收回去，
0: 把你个嘴挂地上说呢。他说的是嘟嘟嘟。
1: 我说怎么我们这位男听众怎么这么可爱呢？
0: 我当时也在想，什么？怎么会有人
1: 装什么、啊、
0: 对，我当时想怎么会有人互动说各位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拜托晚高峰的一位男听众啊、然后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先说嘟嘟嘟，
1: 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网络当中很多朋友都会说真度假多、
0: 哦、
1: 就这种感觉
0: 哦、
1: 所以我们就以为他没有打错字、是真实的表现，
0: 是是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是那些陪你长大的歌。就在你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首歌走进你的心里了？有哪首歌是一直陪伴着你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活在乌托邦》提到了一首歌，叫《开往春天的地铁》。了解了啊。然后呢，继续来看。
1: 还有童年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王力宏演唱的《改变自己》。他说有一段时间，这首歌真的给了我很多这个。面对改变的一些能量、我觉得挺好的，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默然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又得提到那个歌手了，周董
1: 啊。
0: 他说我觉得陪我长大的歌手是周杰伦，他的每一首歌都陪我长大，陪我走过那个时期和岁月。
1: 我跟你讲啊，尽管说我对歌曲这部分不太擅长，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林俊杰的歌曲。
0: 哦，真的吗？为什么？
1: 我觉得他就是、就有那种比较、那种亢奋的那些曲风、然后也有一些非常温柔的煽情的那种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他唱歌怎么这么全面呀，然后很好听。
0: 是是是啊、林俊杰的歌啊，我觉得不管对于男生来说女生来说啊、其实我觉得总有那么一两首是能够走进心里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提到了萧亚轩，他说呢，有一首歌真的直接唱到了我的心里，还有甚至唱的我、心跳都变快了。
1: 哦，什么
0: 歌？萧亚轩的《表白》
1: 啊。
0: 哦，我知道了，张扬一定在自己长大的那个时期，就是有一个想表白的女孩子。
1: 我估计是这首歌给了她一些能量，让她去勇敢的去表白。
0: 对，我觉得有可能啊，
1: 有可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甲乙丙丁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是，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他说李健的声音太治愈了，这首歌当时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0: 是啊、然后张通说，哦哟，田哥还嘟嘟嘟呢，可真有你的、他说再不要不借你的嘴用一下，帮我阿扎一个人吧、
1: 当个嘴替呗，
0: 来来来，把那个人发过来、
1: 到底是什么事情，
0: 是谁告诉我、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好不好、然后好运来，好运来说，刀郎的歌走进我的心里，冲动的惩罚情人。
1: 哦、可以啊、还有万也分享的是、林俊杰的歌，说江南、现在的汪苏泷唱歌很像林俊杰。
0: 哎，不像、
1: 你还
0: 像，
1: 哎，有些音色是有点的，你这样他这样一说让我确实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有些音色是有点像 的,
0: 点像的，
1: 但是曲风不一样。哎，
0: 曲风不太一样啊、曲风确实不太一样。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阿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有一首歌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但是我当时觉得啊真的太好听了，每一次都循环很久。
1: 你说一下。
0: 天使的翅膀。
1: 哎，这首歌怎么唱你会吗？
0: 天使的翅膀刮过我，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对对对，
1: 听过这首歌，
0: 听过这首歌。
1: 但是说到翅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
0: 隐形的翅膀，
1: 隐形的翅膀
0: 是吧？隐形的翅膀真的也是陪我长大的一首歌啊。然后张通说，此时此刻来那首《嘴巴嘟嘟》挺好的。
1: 哎，好像
0: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哎，真的，
1: 这首歌送给 Van。 程，好不好？
0: 哎，你说我们俩这样开玩笑没轻没重，会不会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失去一位听众朋友？直接问从此刻之后再也不会
1: 后悔关注我们了，是不是？
0: 啊、就是
1: 我们
0: 一个嘟嘟嘟啊，
1: 我跟你讲
0: 一个打错字，到现在了没阿扎完。
1: 我跟你讲，我们要把它锁死。
0: 对，锁死锁死啊！等一下，嘴巴嘟嘟送给你啊。
1: 嗯，如果说你取关了，我们会找到你的。我跟你说，
0: 对啊。
1: 嗯，还有哪些歌啊是陪伴你成长的歌曲，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大梦想家分享的是方大同演唱的《回流》。嗯、
0: 是的，那我们就伴着这首
1: 嘟嘟嘟
0: 嘟嘟嘟，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啊，就有哪首歌伴随着你成长的时光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

0: 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啊，对于刚才那个嘟嘟嘟嘟这首歌啊，都没有听过瘾，
1: 还想再听。
0: 哎呀，我们就意思意思得了。万就说了，那首嘟嘟嘟咋不放了？哇哦，好好听一听。
1: 那是送给你的专属曲目啊。好怕，因为害怕你一直嘟着嘴回家，所以我不敢放了，是吧？
0: 结果听我们聊天，听着听着走错路了，他给我们发的消息。
1: 是啊，你不要听节目听得那么入神。还有一位，我觉得应该是一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啊。
0: 是的
1: ，MY 好久不见啊。他给我们整了一个这个豆包啊。我感觉就是我
0: 是 AI 给我们
1: AI 生成的一些什么给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那个歌啊，
0: 歌单。
1: 我当时我还给他说，我说你是会互动的，这么长我们念完就可以直接下班了，直接念完念半个小时下班啊。
0: 他是进行了分类，就是80后的青春，也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然后说到了小虎队的爱啊、水手啊、心太软，后来单身情歌至少还有你。
1: 对，说到了好多啊，双节棍，反正各种各样的歌啊，都在他的这个互动里面啊。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00后的歌，他们的这个青春歌曲歌单稍微有点少了耶。
1: 真的是，真的是，我也发现，骄傲什么？我们到底在骄傲什么？我们真的现在酸00后就酸到这种份上，只能说哟，00后有什么了不起？听歌歌单真少，就这种是吧？
0: 都没有吃过细糠。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细表扬雅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我点歌《蓝色降落伞》周深的谢谢
0: 哦，
1: 周深的《蓝色降落伞》好，可以啊，稍后的时间帮你安排一下，好吧？
0: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舍得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下一个天亮，他说这首歌陪伴了我的青春。
1: 大力水手提到了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这首歌。
0: 哎，这首歌我比较陌生
1: 哎，我也感觉这首歌好像对周传雄，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周传雄的其他的歌嘛，我觉得这首《关不上的窗》好像相对来说算是冷门一点吗？算不算？应该是有点算啊。好运来给我们发来了哦，他家的宝贝哎。哇，很可爱耶！
0: 就是9个月的那个宝贝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应该是他们家的这个小宝贝啊，非常的可爱，
0: 太可爱了，
1: 眼睛水灵灵的。他说我儿子也在听929的呢，
0: 我一直觉得好运来是70后，
1: 是吗？哎，其实好运来我之前也以为啊。但是呢，
0: 你那个头像太70后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就是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发财那个元宝的那个头像，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歌，他陪我走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他说这首歌呢，就是阿杜的《天黑》，离别。和思夜
0: 哦，确实
1: 阿
0: 杜
1: 确实是
0: 阿杜是陪了我们一段时间的非常
1: 非常
0: 很爱的一位歌手。
1: 对对，他在某一个时期真的很火哎，我感觉他应该算得上是那种火遍大街小巷的那种。
0: 是是是，有思夜呀，什么我应该在车里，真的是就是那个磁带的那个开音像店的那个时代里头，大街小巷都是以他的
1: 音乐。真的真的啊，他还有那个什么深情吻出了你的嘴，噔噔噔的那个歌，那是什么？
0: 忘记了，但是
1: 反正也就是那首歌。
0: 而且他唱歌很有特点，包括像很多电视节目都会有他的模仿秀
1: 啊，对，
0: 是吧？
1: 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说呢，说曾经伴随我长大的那首歌叫做《单身情歌》
0: 啊，
1: 就王朝一直在单身的一个状态里面，一直在渴望爱情的状态里面，是不是？
0: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就特别喜欢《单身情歌》，
1: 真的吗？
0: 是当时她给我安利的这首歌曲。所以我感觉哎，好听的歌不光是分什么男女的，就喜欢他的人受众会很多很多。
1: 对对对啊，然后王这位朋友说张雨生的《大海》
0: 哦，是的，
1: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哎呀破音了，这首歌很高的啊，不是我破了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啊，茉莉她是这么说，她说相见。

0: 恨晚彭佳慧的一首歌。
1: 哦，这首歌非常经典了，
0: 很好听的一首歌，
1: 这也是有点秀恩爱的歌曲了
0: 啊。
1: 这相见恨晚不就是因为就是啊，你见到了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到？
0: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苦情歌，
1: 是吗？
0: 在你说它是秀恩爱的歌曲之前，我一直把它当苦情歌唱。你知道，我甚至在 KTV 里面，我会就唱着唱着，假装故作是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都是这样唱的。
1: 对不起，难道我
0: 他怎么会是一首秀恩爱的歌呢？
1: 我还想着相见恨晚
0: 啊，你没听过是吧？你会在这硬装。
1: 当时综艺节目不是请到他了吗？我听到他这首歌就是什么铁肺吗？
0: 对，他好像其实也不算是苦情歌，其实我感觉他也有那种就是早点遇到你啊，就会对吧？就会不
1: 一
0: 样，就是不一样，
1: 稍微有一些遗憾，小小遗憾
0: 啊，有点小小的遗憾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这样吧，各位朋友们，既然都提到了这首歌，我们就让杰克然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面的甜蜜，
1: 来
0: 那种粉红冒泡泡的那种秀恩爱，来，各位朋友们，你们给我硬从这首歌里给我听出那种甜蜜啊，一起来听到彭佳慧《相见恨晚》。

0: 这首《大海》是微信平台上网点到的一首歌啊，就是我觉得这首《大海的青春》啊，能够让我感受到，就是王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的辽阔深远的。
1: 哇，你这个说法，
0: 说哎，情商咋这么高？
1: 这一下子就。
0: 来鼓掌各位朋友们，
1: 我都想希望王能把自己的这个生平就是生活啊拍成电影，让我去看一看你这个广阔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就有点过了啊，
1: 丰富，
0: 这真有点过了，还想让他拍。
1: 但是你这样说完确实会觉得哦，有可能哦，会有这种感觉。
0: 哎，但是我觉得我没我再会说啊，没有宝会说
1: 啊。
0: 刚刚我们在听相见恨晚这首歌的时候啊，对，我说各位朋友们来感受一下相见恨晚这首歌里甜蜜粉色冒泡泡的那种杰克来说的那种秀恩爱的甜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宝听完这首歌说哇哦好甜蜜哦，
1: 然后还

0: 小星星，还发的包括有带星星的那样的动图。
1: 我当时很无奈，我说行行行，甜蜜甜蜜。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首歌啊，就是不同的心情和心境，可能听到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0: 是是，
1: 或许它是一首苦情歌，但是当你真的此刻很幸福，享受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
0: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
1: 就
0: 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完完全全就是这种感觉啊。
0: 还有那个张通给我们发消息，他说地瓜地瓜团结路目前一路畅通 ，over， 地瓜地瓜。
1: 收到收到
0: 收到收到
1: over
0: over， 哦，应该是黄瓜黄瓜，
1: 嗯，
0: 地瓜收到，
1: 那我就番茄番茄，收到收到 over over 啊，这会儿那个团结路一路畅通吗？哇，那我们就赶紧那个下班，太直接了，
0: 那就再见吧，朋友们，
1: 再见再见，快点，拜拜，快，等会儿，哎，这歌怎么越想着急是不是？这歌不知道该选哪首，这样吧，就选一首，微信平台上牵手这位朋友提到的《不得不爱》吧，好不好？
0: 好，
1: 送给大家哈。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寻生活的真谛，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存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对于美育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美育能够润泽我们的灵魂。那么美育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接下来进入心动文字的第一篇，让我们走进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与人生，找寻其中的奥秘。美育与人生，作者蔡元培。

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持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共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意志之表现为行为，行为之中以一己的卫生而免死，趋利而避害者为最普通。此种行为仅仅普通的知识就可以指导了，进一步的以众生的利为目的，而一己的生与利即托于其中。此种行为一方由于知识上的计较，知道众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独生，众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独立；又一方面，一则受感情的推动，不忍独生以作是众人的死，不忍专利以作众人的害。更进一步，于必要时愿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愿舍一己的利去救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起生死利害的关系通通忘掉，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于感情的。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玉。美的对象何以能陶养感情？因为它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脱。一瓢之水一人饮了，他人就没得分润；戎族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病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觉、臭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而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齐宣王称独乐乐不若与人众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陶渊明称齐文共欣赏，这些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植物的花不过为果实的准备，而梅、杏、桃、李之属，诗人所叹咏之多以花为最多。专供赏玩之花，且有人择的用而不能结果的。动物的羽毛所以御寒，人因有志求织泥的习惯，染白鹿之羽、孔雀之尾，乃专以供装饰。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与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画？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别音调的诗歌？可以证明美的作用是超乎利用的范围的。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且有杀身以成人而不求生以害人的勇敢。这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欲而源于美欲。所以无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
已应利用后生的需要而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人生的价值了。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时光的长河奔腾不息，在它的流淌中，无数故事被沉淀，被遗忘，但有些故事却如同璀璨星辰，在岁月的夜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到的是史铁生的《栾树下》，他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便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栾树下》，作者史铁生。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了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致而小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条件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至是有点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手又指一下，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7、8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
1: 我在这儿呢，
0: 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2、3年，我经常在那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玩了。这事儿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地把他们忘记。那是礼拜日的一个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恼，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了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东躲西跑，却不松开手卷在里的裙子，两条腿袒露着她，似乎也丝毫没有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 却还没看出他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一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天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一地，铺散在他的脚下。他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目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的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雨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关注到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好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我们常感慨岁月匆匆，许多想做的事似乎都被耽搁在时光的缝隙里，但人生的奇妙就在于它从不因年龄设限，从不因过往而封锁未来的可能。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似乎就在讲这样一个质朴却深刻的道理，让我们一起走进梁实秋先生的人生没有太晚。人生没有太晚，作者梁实秋。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传来。有些性急的朋友似乎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年轻人。所谓耳畔贫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从前杂志背面常有伟联氏红色补丸的广告，画着一个憔悴的人弓着身子，手扶在腰上，旁边住着图中寓意四个字，那寓意对于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可是这幅图画都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海当中涌现，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补丸，但那点寓意他是明白的了。一根黄棕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更何况是骨头拼成的一条条的脊椎呢？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会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种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条是明显而柳丽的，像是吴道子的春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他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贫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也会着急，而且好像表现得更着急。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扯出一张网，纵横浮凑，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烫斗所能烫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带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污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单的事，不过在上妆前下妆之后，
容易让人联想到《聊斋志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似乎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住地心的吸引力，一到中年便一起松懈下来，往下摊堆，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浑身乱搓，希望能够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即食脂肪，即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地把自己饿回到青春去。至于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开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的陷阱是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得沾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儿，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处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想这与健康有关，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拖到中年就算不易，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这样的人焉能再娶，何必再试，扶为他替保命都嫌来不及。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色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劳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的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如何来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在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仪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正懂得戏的内容。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变优秀最直接的方法叫做学会复盘。复盘是一种向自己学习的方式。有人在网上提问，为什么听了那么多大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说，因为你没有及时复盘。下完棋之后，棋手会重复多遍当时走棋的过程，并深入思考每一步的决策原因、后续策略以及是否有更好的走法。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自己做过的事进行回顾和反思，对预期和结果的差距进行分析，提炼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未来的行动。这就是复盘。学习有三种方式，向书本学习，向他人学习，向自己学习。而最深刻的学习方式就是向自己学习，复盘就是一种向自己学习的方式。从过去获得力量，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我们经常说，只要每天努力一点点，就能够收获不一样的自己。今天就来直观地看一下，如果你每天都进行复盘，不断地改进，生活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假设我们是说，假设你现在的水平是一，如果每天进步1%，一年后的结果是1.01365约等于37.78。如果每天退步1%，一年后的结果是0.99365约等于0.025。复盘的目的不是让自己觉得我做了很多事，也不是让自己发现我做的还不够好，而是让自己把过去的每一天、每一次行动、每一个任务都变成自己的养分，把它们吸收化为己用，让自己再多迈出哪怕一步的距离。一天过去了，其实就已经过去了，你再去纠结它是否充实、是否留有遗憾，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关键的是，你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从过去获得力量，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才是复盘的意义。那么，如何？

复盘呢？第一步是记录，在学习和工作中记录以下的四个问题：我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产生了什么想法？我采取了什么行动？我碰到了哪些可能有用的信息？第二步是反思，把记录下来的碎片信息整理之后，思考以下四个问题：这件事情对我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有作用吗？我是否要调整分配在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哪些环节可以优化？哪些环节可以省略？哪些环节还要坚持？哪些有价值的想法可以付诸行动？在这个任务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可以提炼出来，总结成方法论，迁移到别的任务的？第三步是实践，把以上思考和方法付诸行动，努力执行到位。有人说，一件事情可以过三次创造，一次是在脑子当中的构想，一次是真正做出来，一次就是复盘。复盘既是在重新理解过去，也是在酝酿未来。让我们把复盘作为一种终身成长的学习方式，在复盘中实现迭代，成为更好的自己。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节目的尾声，令人心动的文字今天就暂且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去耳朵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来自于奇艺，歌名叫做《致自己》，开启进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一个，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有人在身边没觉着怎么样，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却总会思绪万千。我们都需要学会在人群当中独处。就这一个这样的主题，下一首要跟您分享沈以诚《独居男子》。

0: 享受孤独和提醒幸福同样是项技能，需要学习和自我的不断练习。一个人的时候自己说了算，自己做主，自己承担，所以无需顾及任何，于是放任。所以刚开始的独居总显得凌乱，作息不规律，房间不整齐，三餐可能也不准时，于是生活显得有些糟。后来可能会保持下去，也可能会慢慢变好。意识到了某一点，你会逐渐地将自己的生活井井有条地打理起来，生活井井有条，乐趣也会逐渐多了起来，舒适度更加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时候才会意识到，哎，口中的独立已完成了大半。
1: 有些热闹想看
0: 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切合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一个，来自于陈以谦，

一个人的世界有点孤单，所以我们总需要干些什么。所幸的是，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的消化一部周末的电影。不管未来如何，有人说生命的据点终究是一个人。我们的本质是孤独，所以才会喜欢热闹，喜欢相处。因为如果心底的爱不够，那就用它好好爱自己，用一个更好的自己遇见一个更好的未来。继续切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生活的忙碌让我们在追逐喜欢事物的同时也会被束缚，这世上的确没有一件事是毫不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真的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生活不止眼前，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某一刻静下心来去创作，去绘画，去歌唱，去表演，去朗读，去做一切喜欢的事，感受生活的嘈杂、美好、繁琐与简单。而我们就算经历再多，也不过是我们自己。不管你会遇到谁，也不管你会经历什么，都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个真正的自己。耳朵的旅行，下一首周迅，《这世界唯一的你》，一起聆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关注到21号的夜间，22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22号的夜间，2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一个》，这一首来自于陈奕迅《孤独患者》。
1: 笑越大声，越是残忍。
0: 书上一段话可能对于这首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天性不易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儿使自己显得有趣，那样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这可能就是孤独患者的定义。
1: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
0: 继续切歌，下一首郁可唯《路过人间》。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北京时间的22:55，这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我们以纸飞机作为这一时段的结尾。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从收音机到耳机，从唱片到现场，接下来的这段旋律当中有着太多人的时光。大多时候听许巍的歌，总是从前奏就开始，会让你陷入其中。那些一见如故的旋律，总能够触动心底最深处的角落，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想念起于一瞬间。

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有一种力量去鼓舞自己，在孤寂无聊的时候，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唱歌也好，听歌也罢，我们只是找一个坚持的理由去拯救自己。有人说今天就是为了未来的自己，关于未来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那些写给未来的话后来有没有实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曾郑重其事地许下诺言，并无比认真地为他努力过，重要的是在那一刻你我眼中是有光的，因为始终怀揣着期待，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所以那段索然寡味的日子也开出了花来。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
1: 可是将会擦掉沉默的话，
0: 每个人都会似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为了见一个人不远万里，为了回思念的方向长途跋涉，然后在完成的那一刻，我们说如此时光正好，不负辛劳。继续切歌，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一起聆听。

生活不能够只为一件事，生活应该是丰富的，应该是多彩的。和爱情同等的位置还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事业，还有生活。世界这么大，请更多享受它。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安徒生乐队，歌名叫做逆流时光。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监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神经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0: 着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二集。
2: 这位，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的生死离别，对于老王头他们的不幸，我只能说节哀顺变。
3: 王之伟陷入沉默，思索着叶高说过的话，良久才开口：
4: 叶高，风铃散的毒如何才能破解？
2: 风铃散虽是天下奇毒，修行者的克星，但补心中的弯心思，我们中毒的量不是特别大，或许是因为这种毒难以炼制吧。对方下的毒总量有限，偏分在王府这么多人的身体中，所以我们中毒不是很深，不算严重。我仔细地查看过自己的身体，按照我的推测，估计不超过一周的时间，我们身体里的风铃散之毒就能自行地解除了。
3: 听叶高说，这风铃散的毒性在一段时间后可以自行退去，王之伟这才松了口气。如今王家遭逢巨变，老王头惨死敌手，王之伟、叶高皆推断拜龙教那些杀手身后另有主谋，王之伟自然很想揪出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帮老王头以及那些可怜的王家人报仇雪恨。另一方面，王之伟也变得越发担忧起来，他终于体会到叶高之前说过的一些话的意思。他愿全力帮助叶高，便要面对诸多危机，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王之伟知道，继续与叶高这样走下去，必将面临更多的危险，但他无怨无悔，无所畏惧。他深信，男儿在世，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老王头的牺牲没有击垮王之伟，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4: 叶哥，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陪伴着你。
2: 之伟啊，如果只是为了你们王家还灾，我想今天晚上老王他们的牺牲已经足够了，你没有必要。
4: 不是还债，我只是觉得追随你，与你并肩战斗，就是我王之伟的使命。
3: 王之伟坚定地打断了叶高的话。叶高没有立刻回应，平心而论，他非常欣赏王之伟，对王之伟亦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是他在知离身上所感受不到的。知离肯帮他，或许只是为了利益，而王之伟帮他，则是因为一些与利益无关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理想。二人喝完这壶茶后，叶高拍了拍王之伟的肩膀，让王之伟早点休息，并叮嘱王之伟好生安慰徐嫣。毕竟在王之伟和徐嫣新婚当晚，王家就遭逢此劫，新娘徐嫣的心情也一定异常的难过。
4: 放心吧，爷爷很坚强的，他可不会被任何困难打败。
3: 叶高点点头，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而后拨打了知离的电话。
2: 喂，离哥，你在那儿呢？
3: 电话那边的背景声音中能隐约听到花鼓戏的动静。
5: 听完了有戏吗？今天是8月29，是知伟跟徐嫣大婚日子，你没去到洞房啊？
2: 我问你在那儿。
5: 你没事吧？听起来状态不太好。我在凤阳。
2: 凤阳？不是说下个月15在凤阳碰头吗？
5: 是这么说的，不过我总得先过来探探路吧。前几天植物假期我去大邱，我给他送了个礼物，他正好估计正寝食难安呢。
2: 什么礼物呀？
5: 没什么喽，我写了一张纸条把他臭骂了一顿。你好，你那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2: 老王死了，是拜龙教的余孽干的。
5: 拜龙教？拜龙教不是早就覆灭多年了？怎么了？

0: 可能吧。就算在拜龙正全胜的时候，他们也未必敢找狼牙王家的麻烦。
1: 而后，叶高将拜龙教余孽利用风铃散对付王家人，叶闯王家杀死老王以及多名家丁的事告诉知离，却只字未提茅山弟子蒋玄之事。知离听罢，沉默了几分钟，才开口：“
0: 这位性格冲动、重情重义的，我想老王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吧？啊，当真是世事无常。”谁能想到，就拜龙教那些家丁弟将，居然敢在执委的大婚当时来闹事？话说据我所知啊，风铃散的炼制过程极其复杂，拜龙教的人怎么可能拿到风铃散这种气度呢？
2: 我也不知道，老王的死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还有，拜龙教可不是来闹事的，他们先用风铃散制住王家府上所有高手后才动手的，他们正是来灭职位家满门的呀。
0: 灭门这件事情必有蹊跷，拜龙教虽然极度崇拜龙，将龙族视为圣手，但他们既不大可能得到风铃散，又不可能凭借那么几个人就敢对付狼牙王家。拜龙教的背后一定另有注事。
2: 哦，雷哥，你神通广大，数念通天，帮忙查一下嘛，看当今天下有谁手中可能留有风铃散，又有谁懂得炼制风铃散的办法，希望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以为老王的在天之灵嘛。
0: 好，我会全力调查此事。你那边需不需要我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尽快过去。
2: 暂时不必的，事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白龙教那些余孽再这么罪孽，怕是也扛不住职位的落雷之能。咱们双管齐下，我这边看看能不能从白龙余孽口中撬出线索来，你那边帮忙查一下风铃散的来历。
1: 说罢，叶高便挂断电话，而后叶高点上烟，靠在窗边抽起来。这通电话中，他隐瞒了一些细节，也故意掩盖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提及蒋玄，没有说王之伟仍旧身中奇毒，一身灵力无法使用，却说会尝试从拜龙教余孽口中找寻线索。可实际上，拜龙教那七人全都死了。可是电话那边的知离的反应却没有一丝异常，这让叶高不禁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方向。
2: 此人若是朋友，必能助我完成大孽，此人若是敌人，必将是我身平劲敌。
1: 这是早在来狼牙王家之前，叶高就对知离做出的评价。此时叶高重新回味起这句话来，仍旧感觉这个评价相当中肯。结束了与知离的通话后，叶高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一个凤阳本地的号码，他要求证一些事情。几分钟后挂掉电话，叶高来到床上躺下。
2: 黎哥的确是在朱家贤的手里上给朱家贤造了些麻烦，可是他那样做的目的是啥呢？仅仅是为了让朱家贤感到不安吗？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在得知长安李家出事之后，朱家贤那个老狐狸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呀。
1: 就在叶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知离正优雅地点上一根细烟，缓缓抽起来。随后他按下桌上录音机的开关，关掉音乐。窗户上映出知离异常俊美的脸庞，房间没有开灯，除了知离指尖夹着的明灭可见的烟头之外，屋里一片黑暗。知离看着窗外街道上昏暗的路灯，路灯下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隐约可见。
3: 叶公子啊，你比以前更加的谨慎了，但是似乎也没什么用。事情不是还是发生了吗？风铃散是吧？能拿出风铃散的怕是只有他了，看来要去徐州跑一趟了。
1: 狼牙王家院子里的20多具尸体已经被王家人和警方带走，

0: 王家的家丁的尸体自然由王家人负责后事，至于拜龙教那些余孽的死尸则由警方来料理。婚房里，王之伟毫无困意，徐嫣也刚刚醒来。如王之伟所料一般，醒来后的徐嫣已经不再哭泣，她接受了老王头离世的事实，只是盯着王之伟。
1: 之伟，我赞同叶哥的分析，拜龙教余孽背后另有主使，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们琅琊王家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0: 王之伟坚定地点点头，握住新婚妻子的玉手。
2: 仙言，若是不能揪出幕后真凶，我王之伟誓不为人。
1: 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今天晚上我们王家死伤惨重，敌人若未能动摇琅琊王家的根本，他们的目的还没达到，必然还会有后续的手段使出来。你说风铃散的毒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自行解除，我认为这毒性解除之前将是对手最有可能再次出手的时机。
2: 我已经加强了对王府的戒备，茅山派的蒋玄多半也会在这几天继续守护王家。
0: 王之伟回应说，以前的时候他自恃一身本领神通广大，故而一直没怎么在乎过对王府的戒备与防范，只感觉即便有强敌来袭，凭他王之伟一个人便能轻松退敌。可现在身中风铃散奇毒后，他才意识到一两个人的力量终究是相当有限的。就像今晚，如果王府附近有几名旁系宗亲守着，只要这些宗亲没有被风铃散控制，那几个拜龙教的余孽根本掀不起风浪。如今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疏忽，吸取了今晚上的教训后，王之伟才安排了王家的旁系宗亲分为明哨暗哨轮班守着王府，以防敌人再次来犯。安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会有所懈怠。王之伟父亲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执行着一套颇为周密的安保措施，由王家的守卫担当明哨，王家宗亲担当暗哨，一天24小时都有多人共同负责王家安保工作。可王之伟担任家主后，自觉艺高人胆大，又认为自己年纪轻轻，不太好意思调动那些叔伯辈的亲戚，这才免去了旁系宗亲负责暗哨的工作。却不料就在今晚，他们琅琊王家却因为他的自负与决策失误，结结实实吃了个大亏。至此，王之伟才重新恢复父亲在世时候的安保措施。他不能再让王家人出现无谓的牺牲，老王头以及那些家丁原本不用死的，拜龙教那几个人的实力根本上不了台面。
1: 之伟，其实我在想，你说的幕后黑手的目标当真是咱们琅琊王家，还是……
0: 徐嫣有些犹豫道，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2: 什么意思？你有话直说。
1: 你对叶哥了解多少？他跟驴哥摆平了长安李家，如今又在王家做客，你觉得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你回来之前，我听府上幸存的家丁说，拜龙教的吹笛手在临死前透露出了一些秘密。
0: 徐嫣的声音不大，可字字句句都让王之伟感觉异常的刺耳。
3: 哼，那么拙劣的离间手段你也会相信？爷爷，这样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提起，妇人之见。
0: 徐嫣微微一怔，平日里王之伟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早在徐嫣尚未过门的时候就常常对王之伟非打即骂，如今王之伟竟然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叶高这样吼他。不过徐嫣并未反驳，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抽王之伟的嘴巴子，只是乖巧地点点头。
1: 是我不懂事，受贱人挑拨，之伟，我以后不会再这样胡说八道了。
0: 王之伟应了一声，心头的愤怒瞬间褪去，温柔地抚摸着徐嫣的肩膀。
2: 让你受苦了，今天本该是你我大喜之日，却搞成这样。王家遭逢此劫，我心里难受。 擦，
1: 别说了，志伟，我懂。
0: 徐烟伸出手指按住王之伟的嘴唇。屠龙英雄王之伟所在的狼牙王家遭遇深夜袭击，府上死伤惨重，管家老王头战死的消息在这天晚上便已经传遍山东，大半个术士界的人也都有所耳闻。一时间，风头正劲的王之伟被推上风口浪尖。有人说王之伟过刚易折，也有人说王之伟刚愎自用，最终引来杀人之祸。但总而言之，不少人对王之伟及王家遭遇的劫难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的。五湖四海的修行者们在这个夜晚，在各自活动的区域约着几个好友，将王家的灾难当作他们喝酒八卦的谈资，说王之伟便是典型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然也有人对王家表示同情，对凶残的拜龙教余孽表示谴责，还有些有识之士则认为仅凭拜龙教那几个不入流的角色不可能敢打王家的主意，他们的背后定然有人主使。然而能够真正体谅到王之伟的痛苦的，除了狼牙王家本家之外，不过叶高等寥寥数人。是夜，安徽凤阳朱家。向来习惯早睡的朱稼先此时却毫无睡意，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接到一通来自山东临沂的电话，从一位老伙计口中得知了王家出事的消息。现在他正满脸笑容坐在客厅，品尝着下人们刚刚泡好的太平猴魁。会客厅外一道人影迅速闪入，朱稼先连忙起身相迎，朝来人拱手行礼。
4: 深夜打扰青堂兄休息，实在抱歉。这么晚喊兄台过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跟兄台分享。
2: 好，稼先兄快说来听听。
0: 见朱稼先笑得这么欢快，刚被叫醒的杨青堂也愉快地回应。
4: 嘿嘿，狼牙王家遭遇夜袭，王府之上死伤惨重。
0: 朱稼先说着说着便忍不住笑出声来。
2: 竟有此事？王之伟那混小子死了没？稼先兄手段高明，着实让人钦佩啊。
0: 朱稼先却摆摆手说，
4: 哎，青堂兄误会了，狼牙王家的事可跟老弟我没关系。我收到线报，今天本是王之伟与徐家丫头的大婚之日，结果到了晚上有一伙人杀到王府，王府上下的人似乎中了某种剧毒，皆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王家死了十几号人，管家老王也死了。只可惜呀，王之伟和叶高倒是安然无恙。
0: 杨青堂先是一愣，他本以为王家遇袭是朱稼先这老狐狸所为，而后朱稼先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杨青堂，杨青堂听着不时地拍手称快。待朱稼先讲完了王家人的悲剧，客厅里这俩老家伙已经笑得满脸褶子了。
2: 原来如此，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拜龙教几个臭鱼烂虾就能把王家搅得天翻地覆，却不知道他们给王家下的是什么毒，这么霸道，竟能悄无声息地制住不可一世的王之伟和来历不明的叶高。
0: 朱稼先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4: 青堂兄，坊间传言拜龙教余孽背后另有主谋，看来除了你我之外还有旁人看王之伟叶高他们不顺眼呢。
2: 哈哈哈哈，敌人的敌人那不就是咱们的朋友吗？哼，叶高池里想联合王之伟对付其他世家，其他世家却也不是傻子，我估计啊，要么是有人看王之伟声名鹤起，想将这个年轻高手扼杀在摇篮，要么就是金陵那胖子所为。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

0: 秘术世界。第73集，
1: 朱驾先与杨清堂讨论一番，得出两种可能：一，袭击王家的幕后黑手是冲着王之伟去的，对方有可能是王家的老对头，也有可能如杨清堂所说那样，想要扼杀王之伟这个年轻高手；二，对方的目标是叶高，今晚的袭击是为了打击叶高的同党王之伟，如果能顺带除掉王之伟和叶高则最好。如今虽没除掉他们二人，却也狠狠将琅琊王家收拾了一顿。而将叶高列为目标，敢跟王家叫板的，很可能是金陵阮家。虽然朱驾先和杨清堂都看不上金陵那胖子，但人家毕竟也是六大世家之一，再怎么不济也多少有点底牌。虽然朱驾先和杨清堂都不能确定今晚袭击王家人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属于哪股势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二人借着王家出事的消息把酒言欢的愉悦心情。
2: 白龙教的人并没有动到琅琊王家的筋骨，却狠狠灭了王之伟的嚣张气焰。我呸，什么屠龙少年，什么名动天下，这下我看那王之伟还嘚瑟不？
1: 朱驾先啐了口唾沫，猛喝一口刚端来的美酒。
3: 哦对了，驾先兄，之前你说想要借蒋玄的手来收拾王之伟，怎么蒋玄却成了王之伟的帮手？
1: 杨清堂有些不解，刚才他听朱驾先叙述王家出事的时候，得知了是蒋玄及时出面击杀拜龙教余孽，阻止了拜龙教在王家的杀戮。
2: 哼，这个嘛，我也不太了解。据线报，前几天蒋玄的确找上门要挑战王之伟，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只聊了几句，蒋玄就转身走了，没打起来。不过也无所谓，拜龙教的人对王之伟的打击绝不比蒋玄能带给他的打击要小，这就叫殊途同归啊。来，清堂兄，喝酒。
1: 有的人总喜欢拿别人的不幸当作谈资，甚至是下酒菜。当凤阳朱家的主人朱驾先与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谈官相庆之际，有人悲，有人忧，有人彻夜难眠，有人痛不欲生。翌日清晨，王之伟早早起来，昨天晚上他已经安排好人手，要在今天一早为老王头举行丧事。该报丧的昨晚上已经报过丧。老王头这一生也是坎坷，早年结过婚，后来老婆却跟别人跑了，连个子嗣也没有。也正有如此，当老王头追随王之伟的父亲成为琅琊王家的管家后，便对王之伟的父亲感恩戴德，是王之伟的父亲给了他一个家。之后王之伟出生，老王头便将王之伟视作亲儿子来抚养，毕竟王之伟的父亲事务繁多，陪伴王之伟的时间很有限。在大部分时候，老王头扮演的不只是王家管家的角色，更像是王之伟的亲爹。虽然在很多时候王之伟对老王头的态度丝毫称不上尊敬，但在王之伟的内心深处却当真将老王头当成亲生父亲来看待。昨天在婚礼上，王之伟与徐嫣一同称呼老王头一声爸，也是二人的肺腑之言。如今老王头死了，身上满是伤口，尸体惨不忍睹，虽经过入殓化妆师的精心捯饬，却也没法让他像一个正常的寿终正寝者那样安详。灵堂上的老王头已经由王之伟、徐嫣、叶高以及王家的几名长辈一同更换好寿衣，他就这样躺在那里，脸上的表情略有些狰狞。临死前他遭了太多的罪，伤口的剧痛让他的五官看起来都有些变形。王之伟、徐嫣为老王头披麻戴孝，如同老王头的儿子儿媳妇一般，跪在灵堂上送老王头最后一程。昨晚王家遭逢巨变，然前来吊唁老王头的宾客亲友仍不在少数，因为琅琊王家的根基并未受到昨晚之事的影响。 王之伟的家族依旧是父子两书圣、一门尽豪杰的琅琊王家，是齐鲁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没有人敢轻视这个家族，没有人敢轻视王之伟。只不过，大多数宾客并不知道，跪在地上的王之伟正饱受风铃散奇毒的侵蚀，一身本事都被这种霸道无比的剧毒压制。就单纯跪在地上几个小时，已经让他感觉很痛苦了。叶高与老王头的交情不错，但他毕竟不是王家人，也不是王之伟那样由老王头看着长大的，便只穿着普通的丧服，并未替老王头戴孝。叶高站在灵堂角落里，观察着每一位前来吊唁的宾客，试图从这些宾客中找出与老王头的死有关联的人。然而站了一个上午，却没什么收获。宾客们脸上身上透出来的忧伤难过，都不像是伪装。王家的旁系宗亲、保镖、家丁也纷纷来吊唁老王头，看得出来，老王头的人缘很好。多名王家人在灵堂上放声痛哭，个别年轻的仆人甚至有人险些哭晕，两名有些姿色的保姆更是如失去伴侣一般情绪失控。王之伟没哭，他的眼泪在昨天晚上已经流干了。他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琅琊王家，揪出害死老王的幕后元凶。哭泣只会让人觉得他软弱不堪，难成大器。徐嫣亦是同样的坚强，她的眼睛虽有些红肿，却始终保持克制，还柔声安慰府上的家丁下人，劝说两位保姆阿姨节哀顺变。此后三天，王之伟为老王头守了三天的灵，在第三天守灵结束后，披麻戴孝的王之伟亲自为老王头泼汤、顶老盆。按照规矩，只有儿子对亡父才能举行这样的仪式。王之伟与老王头的感情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待到老王头火化后顺利下葬，丧事才算办完。虽然老王头死得很惨，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很风光。由堂堂的屠龙少年琅琊王家少主为他送终，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叶高全程参与了老王头的丧事，之前他曾因为老王头随口问的问题而怀疑过老王，如今他彻底消除了对老王的怀疑。然而他却再也没有机会跟那个老不正经的男人一起喝酒，一起讲黄段子，一起聊女人。操办万老王的丧事，王之伟已经疲惫不堪，在风铃散奇毒的压制下，他没法使用丁点灵力，只能靠剩下的一身力气来硬撑，还不能让自己在宾客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软弱，实在为难他了。这几天蒋玄始终守在王家附近，那晚上王府遭逢的劫难一直让他难以释怀。他虽从拜龙教余孽手中救下王之伟、叶高等人，却仍旧感觉到自责。如今王之伟身中奇毒，他跟王之伟约战的日子也变得遥遥无期。人生就是如此，生、老、病、死，总要去面对。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老王头的死，王之伟才真正成长起来。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暴躁易怒，不再那么冲动行事，做任何事之前都会仔细考量，会听取宗亲的意见，会跟叶高交流想法，会询问徐嫣的意思。可是，如果能重新来过的话，他多么希望自己仍旧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能够在老王头面前撒娇。老王头走后的第四天，叶高正在房间里闷着头抽烟。自从王家出事当晚，他跟知离通过话后，到现在二人都没再联系过。他没能从拜龙教的余孽身上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也不知道知离那边是否调查出风铃散奇毒的消息。他感觉自己明显变得颓废了，之前的豪情壮志正在一点一点消散，但他坚信这点打击不会击垮他，也不会击垮王之伟。他们虽身处低谷，却随时都有可能触底反弹，重回巅峰。他只是在等等一个时机。
4: 什么风浪我没见过，白龙礁、风铃散、幕后黑手，

0: 你们算什么东西？
1: 叶高狠狠掐灭烟头，外面传来敲门声。叶高打开房门，就看到门口站着的徐烟。
0: 弟妹。
2: 叶哥，我想跟你聊几句。
1: 说着，徐烟进入房间，反手关上房门，来到桌前坐下。叶高坐在徐烟的对面，询问徐烟有什么事情。
2: 叶哥，那晚上的事情你怎么看？
1: 叶高面色微变。
0: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和王志伟早就谈过了，如今徐烟上门又来问，却是为何故啊？弟妹啊，白龙教的人背后一定是另有主谋。
2: 我也这样认为。我想问的是，叶哥，你认为对方是冲着志伟和狼牙王家来的，还是冲着你来的？
0: 此话怎讲？
1: 叶高有些不悦，猜不透徐烟想表达什么。
3: 狼牙王家雄踞山东这么多年，从没出过大事，历代家主多以书香传世，个个博学多才，并不怎么过问江湖事。志伟虽为人冲动，但行事光明磊落，除前些天南下之外，他也很少外出。我是说，其实你很清楚，狼牙王家根本没有仇深似海的死对头。
1: 叶高点点头，这才明白徐烟的意思。
3: 叶哥，你跟志伟不一样，一个多月之前你通离哥横空出世，以雷霆手段摆平长安李家，你们的身份神秘，实力深不可测。我虽是个妇道人家，却也知道你和离哥不是池中之物。坊间相传，你和离哥的目标不只是长安李家。那晚上拜龙教的吹笛手还说，是你指使他对付王家的。我自然不会相信那家伙临死前的离间之计，但我也知道你接近志伟的目的并不是那么单纯。我说的没错吧？有一天夜里，你跟志伟彻夜未归，回来后你俩就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你跟他说了什么？他为何对你如此信任？你想拉拢志伟，但请别把我们狼牙王家当作随意利用的工具。
1: 徐烟的语气越发严厉，叶高的脸色也渐渐阴沉下来。
0: 志伟跟你说过什么吧？
3: 他什么都没说，这才是奇怪之处。以前的时候他跟我是无话不谈的，可现在呢，他似乎被你洗脑了。乍见你的时候，你看起来穿着老土，相貌平平，没什么特殊之处，但随着与你的深入接触，我却发现你甚至要比离哥更让人捉摸不定。你一眼就看出我们身中风铃散之毒，你知道拜龙教的过往，你甚至能说出拜龙教全盛时期的教中高手。老实说吧，我认为那晚上来王家行凶的拜龙教的人与你没有任何关联，但他们的幕后主使绝对是冲你来的。你拉拢之伟利用王家，是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但我实在不希望那天晚上的悲剧再次发生，不想你继续拖累王家。你和离哥都是孤家寡人，你们遇到危险可以随时溜之大吉，但狼牙王家跟你们不同。王家在山东早已扎根多年，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旦王家遇到危险，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去迎接那些躲在暗处虎视眈眈的敌人。
1: 说到这里，徐烟停下来，瞪着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叶高。叶高听得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也不确定拜龙教余孽的幕后主使是谁，但他认同徐烟的说法，幕后主使的目标是他叶高，王家只是被连累的受害者。
0: 我懂你的意思，我也知道要这么做。你先回去吧，弟妹，只为的毒还没有解除，需要人照顾。
2: 对不住了，叶哥，为了知伟，为了王家，我只能这样。
1: 叶高点了点头，起身便开始收拾行囊。徐烟见状又补充说，
2: 志伟刚忙活完老王的丧事，实在太累了，这会儿正在屋里休息呢。我想你也没必要再打扰他，跟他告别。

0: 们会悄悄离开的，你放心吧。
1: 叶高又说，心情越发落寞。徐烟退到门口，看着叶高收拾东西，待叶高收拾好行囊，背上背包，徐烟才满意的点点头，从兜里拿出两包沂蒙山香烟递给叶高。
2: 叶哥，路上抽。
0: 谢谢。
1: 叶高接过烟转身离去。徐烟注视着叶高离开的背影，嘴角微微扬起，眼中却闪过一丝杀意。叶高离开王家没有片刻犹豫，打了辆车便奔赴火车站。当他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却远远看到一身道袍的茅山弟子蒋玄。叶高朝蒋玄摆摆手，示意蒋玄回去，蒋玄却快步来到他身边，凑到他耳边低声细语。这天下午，王之伟睡醒后便如往常一样来客厅喝茶，却见叶高常坐的位子空空如也，便随口问下人叶高怎么不在。
3: 回少主，叶小哥今天上午就走了。
1: 一名正在擦桌子的下人回答。
4: 走了？干啥去了？
1: 下人正要继续说点什么，却忽然看到款款走来的徐烟，当下闭上嘴，拿着抹布出了客厅，假装自己去洗抹布。
2: 志伟，休息好了吗？
4: 休息得挺好，也不知怎么回事，兴许这段时间太累了，一觉下去竟然睡了那么长时间。
1: 王之伟看了看表，从上午睡下到现在已经过去六个小时，若是平时他连午觉都不睡。徐烟面带笑容说，王之伟就是太累了才会睡这么久。王之伟揉了揉太阳穴，
2: 睡太久了脑袋都有些昏昏沉沉。
1: 随后王之伟问徐烟知不知道叶高去哪儿了，徐烟一脸惊讶反问，
2: 叶哥不在府上吗？
4: 不在，刚听人说他上午就走了，该不会是出去转了一圈迷路了吧。
1: 说着王之伟拿出电话拨打了叶高的手机，电话铃声响了两遍，却提示对方拒接。
4: 奇怪，叶哥怎么回事，连电话都不接，他身上的毒还没解呢。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收起电话后，王之伟召集了今日当班的王家宗亲。这几名宗亲在王家算不得一流好手，却都懂得王家的绝学落雷之能，几人联手更是配合默契。
2: 之伟，你要去哪儿？
4: 去找叶哥。
1: 王之伟没多解释，带着宗亲离开王家。徐烟微微摇头，待王之伟走后，他从身上拿出一个写着利眠宁标识的小药瓶，将药瓶上的标识撕下后，把标识付之一炬，又将药瓶收起来。
2: 之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1: 王之伟带着人找遍了临沂市，都没找到叶高的下落，却听王家的眼线说有人看到叶高去了火车站。再次拨打叶高的电话，对方依旧拒绝接听。王之伟禁不住皱起眉头，察觉到事有异常，叶高不会就这么不告而别的，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叶高才被迫悄然离开。而后王之伟连续拨打了一串电话，询问了很多亲信，终于他找到了叶高离开的原因，风风火火回到王府。刚一进院子，
5: 徐烟，你给我滚出来。
1: 院子里正在扫地的下人、院门口值班的守卫等皆是深感震惊，他们从没听少主王之伟用这样的口气跟少夫人说话。
5: 聋了吗？
1: 虽然他身上的毒还没完全退去，但喊话的声音已经中气十足，王府又不像长安李家那样大的夸张，王之伟这两嗓子能保证全府上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不管徐烟在哪个房间绝对都能听到。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希望你能够像向日葵一样迎着太阳努力微笑，这样日子就会越来越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岁月是一场长跑，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持久的松弛。不羡慕别人的高光，不低估自己的微光。愿你前路坦荡，愿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日子不必过得太匆忙，偶尔停下脚步，听听风声雨声，把每一天都当作生活的礼物去拆，这样就能万事可期。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微亮，新的一天如期开场，别去羡慕别人的风景，你就站在自己的生活里，你就是最独特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时光因爱而温润，岁月因情而丰盈。感谢岁月的美好馈赠，愿你心怀阳光，保持微笑，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活得潇洒又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1: 你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4: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今天是周五，马上就要迎来轻松的周末了。趁着天气不错，今天下班后啊，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带上家人去户外走走，感受一下夏末